0: 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1 2 1 2 3

0: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1: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2: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1: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

0: 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读大学的时候，为了方便在考试当中作弊，大头和死党苦学摩尔电码，终于小有所成，准备在考场大展身手。
10: 等到考试那天，他俩在考场相视一笑，开始用笔敲桌面相互交流。
11: 哎，第一题会吗？
10: 不会。你会吗？
11: 嗯，我也不会。那第二题会吗？
10: 不会。你会吗？
11: 哼，我也不会。 一天，老婆问铁柱，
10: 你是不是烦我了，亲爱的？
11: 傻瓜，我就是烦全世界也不会烦你啊。
10: 这个时候老婆哇的一声就哭了，还说不烦我，当初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全世界吗？
11: 王美丽一直嫌自己脸大，一天她到医院问医生，
10: 请问有没有能让脸变小的食物？
11: 医生愣了一下，我觉着大蒜可以。
10: 啊，真的吗？是不是因为大蒜有燃烧脂肪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啊？
11: 医生瞥了她一眼说，没那么复杂，大蒜能够让别人远离你，离你越远，看你的脸就越小啊。大头坐公交车的时候捡了一部手机，不一会儿手机电话响了。
10: 你好，不好意思啊，这是我的手机，能还给我吗？
11: 大头把手机交给失主之后，发现这个失主是个美女，特别热情，还要请她吃饭呢。他们就来到了一家西餐厅，吃着美味佳肴的牛排，喝着高端的红酒。大头心想，太美了。可是结账之前呢，美女接了一个电话，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10: 看着将近2000块钱的账单，大头摸了摸兜里扁扁的钱包。

0: 包，那一刻的感觉叫做心丧若死。
1: 然而转念一想，大头又开心了起来，这是一条骗吃骗喝的好办法呀。第二天他出门的时候带了两部手机，故意把其中一部手机丢在公交车上，刚下车他就兴奋地用备用手机拨了过去，手机那头传来的真的是一个女生哦。
0: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一天吃过晚饭，儿子问老王，爸爸，你小时候你爸爸打过你吗？
2: 打过呀，爸爸小时候也很调皮的。
0: 那你爸爸小时候他爸爸打过他吗？
2: 当然了，肯定也打过。
0: 这个时候小家伙看着老王认真地说，爸爸，如果你愿意跟我合作的话，我们可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
1: 文文在一家大公司的行政部门上班，这天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0: 喂，你好，是行政部吗？我想投诉一下公司这儿的饮水机。
1: 哦，你好，您之前已经投诉过五次饮水机里热水不热的问题了，我们真的已经派人去修理了，请您。
0: 对，我就是投诉这事儿，修好了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我接杯水就喝，嘴都给我烫秃噜皮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今天下班的时候下雨了，同事们纷纷地说，
0: 哎呀，下雨了，没带伞怎么办呀？
1: 只有大头不屑地对他们一笑，带什么伞，只有你们这些穷人才要带伞，哥可是有车的人。
0: 说着，大头在同事们羡慕的目光当中骑上了他的大二八自行车，披上雨衣潇洒而去。想当年老王跟媳妇儿去登记结婚，工作人员就问，
1: 你们做过婚前检查吗？
0: 老王的媳妇儿羞涩地说道，嗯，查过了，他房子车子都全了。
1: 我说的是去医院。
0: 这个时候老王的媳妇儿脸更红了，小声地说道，嗯，查了，是个男孩。
1: 小王期中考试成绩非常不理想，老师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小王，
0: 你怎么考了这么点分啊？啊，全班一平均，你严重拖了咱们班的后腿。
1: 小王听完之后很是不解，就问老师，咱们班又不是猪，还分前后腿吗？刚上初一的时候，学校开始对头发有严格的要求，规定不能超过眉毛。
0: 大头当时正是青春年少，狂放不羁，留了一脑袋长毛，结果第二天检查的时候，大家发现他居然把眉毛给剃掉了。
1: 老王和媳妇儿一起看电视，直播上火箭发射，媳妇儿激动地问老王，
0: 亲爱的，如果你能飞上天空，你最想干的是什么？
1: 啊，嗯，看看外星球女人长什么样。
0: 老王的媳妇儿没说话，拿起桌上的茶杯，手一松，杯子落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1: 老王惶恐地说，你这是要干嘛呀？
0: 哼，没什么，我看看地球还有没有吸引力呀。
1: 大头和女友在超市装疯卖傻，拿起一盒口香糖推来推去，你的一打，
0: 不是你的一打，
1: 如此这般反复十几遍，一个老婆婆在旁边叹了一口气，
5: 哎，这俩孩子年纪轻轻的，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怎么都不认字儿呢？来来来，跟我读啊，这叫西乌安炫莫埃麦选麦。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台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8: 嘿，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7: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8: 在啊。
7: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8: 公司一个男同事向老王请教，
9: 哥，我跟我媳妇儿结婚才半年，可是几乎天天吵架，你跟嫂子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7: 老王抽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我这么多年就悟出来两句话，我只要随便挑一句就能让你嫂子安静下来。
9: 哦，真的吗？那赶紧跟兄弟讲讲呗。
7: 这个呀，第一句呢就是你是对的，第二句是买吧。老王的儿子单元测试没考好被叫家长了，气得老王指着鼻子就说道，
8: 你这个小子真不争气，你爸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让你爷爷被叫去过学校。
7: 孩子抹着眼泪看着奶奶，像是在问是不是真的。奶奶很认真地说道，
9: 嗯，你爸没骗你，讲的都是实话，当时你爷爷在船上当船员，一两年也不回一趟家，都是奶奶去学校受训。
8: 当年大头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一天女朋友打来电话，
10: 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打2000块钱呀？
8: 大头看看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灵机一动对女朋友说，我会寄一个比钱还要有用的东西给你的。
10: 谢谢你亲爱的，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银行卡吗？
8: 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
7: 最后大头寄过去了一箱红烧牛肉面。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阿豪不想去上课，就叫哥哥阿贵冒充老爸给老师打电话请假，结果电话一接通，阿贵就说，
9: 李老师你好，我是阿豪的爸爸，我弟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想要请假一天。
7: 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去班级找王美丽，老师好奇地问他，
10: 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她亲哥吗？
9: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她哥的。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

0: 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1: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
2: 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3: 买好车。
2: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3: 那戴好表。
2: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3: 那是什么呢？
2: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得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她的钱。
0: 铁柱愣了半天说：
3: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2: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4: 你会不会开车呀？
2: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0: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2: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3: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2: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3: 顿顿都有。
0: 老王儿子问妈妈：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2: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0: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2: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0: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5: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0: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2: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0: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
3: 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2: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6: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五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2: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五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6: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啊，不好意思，已经够了。
0: 老王向老婆要零花钱，老婆在纸上写了一大堆的数据，然后跟老王说：
2: 老公你看啊，每个月供房供车柴米油盐水电煤气孩子的花销，就你那点工资，你觉得还有富裕吗？
4: 那你的工资呢？
2: 我的工资关你什么事儿啊？今天大头带着狗狗下楼买东西，店里一个小女孩盯着狗狗看了很久，忍不住对她说：叔叔，能摸一摸你家的狗狗吗？
4: 叫哥哥。
2: 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8: 我是牛德华。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

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10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栏，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有才华的人总是让事情走上正轨。在华语乐坛最有天赋的男歌手当中，齐秦是一种传奇般的存在。音乐教父罗大佑曾这样评价他，齐秦的魅力是灵性的，他就是一座精神城市。音乐宗师李宗盛在谈到齐秦时，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称齐秦的嗓子是镶了金边的。传奇歌手赵传则说，自己唱卡拉 OK 只唱齐秦的歌。刘欢、李健、张宇等歌手更是把齐秦作为自己的偶像，在音乐道路上受到了他很大的影响。出道之后，齐秦以清秀的面容、不羁前卫的形象、清澈的嗓音、可民谣可摇滚的多样风格，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歌坛领军人物。很多歌迷称呼齐秦为永远的歌神。而小歌齐秦从一名叛逆少年到音乐巨星，他的命运之歌也是写满了传奇色彩，可谓是风雨乐坛路，情感波折史。年少时，齐秦由于叛逆屡次惹事，以不良少年的身份被送进感化院，与王祖贤爱得百转柔肠，让人们津津乐道了一个时代。年逾50岁，邂逅忘年恋，花甲之年回归家庭，这些看似矛盾的形象却在他的身上融合在一起，成就了一匹来自北方的狼。挑战逆境，永不言败，齐秦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他的狼的人生。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音乐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的交流。

祖籍山东的齐秦1960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中市，他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一位门风极严的老派知识分子，对孩子的教育抱有严格的标准和高度的期望。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齐秦的童年并不快乐，而是被一种无形的紧张和严肃包裹着的。在齐秦的童年回忆当中，窗外的嬉戏成了他眼中的渴望，常常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孩子自由的玩耍，而自己呢，却只能在书本和父亲的冷峻目光当中度过。这种被极度限制的生活，让他内心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对规则的反感。齐秦回忆说，当年啊，爸爸火气很大，一遇到什么小问题，或者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会挨打，受不了就逃走。随着父母的离异，这一股被压抑的反叛情绪终于是在齐秦的青少年时期爆发了。他开始打架逃课，成了一名问题少年，并且试图挑战家庭权威。在一次和父亲的争吵后，愤而离家出走，年仅15岁就在外流浪。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复杂给他狠狠上了一课。16岁时，齐秦因醉酒打架被送到了感化院劳教，入狱3年。齐秦之后的作品如《来自北方的狼》《外面的世界》，都与这一段的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笑朋友来相聚。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少年感化院的三年当中，姐姐齐豫成了齐秦的精神支柱。齐秦不止一次提到，在这三年里对他帮助最大的就是姐姐齐豫，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齐秦。齐豫比齐秦大两岁，那时在读大学。这三年的每个周末，姐姐齐豫都会准备好日用品，坐车到感化院去看望弟弟。齐秦说，那几年要不是姐姐在照顾我，像一根细细的线牵着我，等我出来后早已放弃了自己。所以在齐秦的心里，对姐姐齐豫的情感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后来齐豫凭借着一首《橄榄树》风靡整个香港，并且获得了10000多港币的奖金。他从中拿出了7500元，给还在感化所的齐秦买了一把吉他，这给了齐秦极大的鼓励。父亲也在齐秦出狱后专门照顾他的起居，从此再没有打过他。出狱后的齐秦先是找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随后开始在不同的餐厅做驻唱歌手。直到有一天，台湾著名经纪人夏春勇在餐厅谈事情的时候，刚好听到了齐秦唱的一首《你说过》。夏春勇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啊，便决定帮助这一个小伙子出唱片，成为一名真正的歌手。1981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又见溜溜的他》，从此正式出道。

在发行了第一张唱片之后，齐秦应征入伍，在服役期间开始创作自己的歌曲。放假期间，齐秦去酒店吃饭唱歌时，认识了酒店驻唱歌手方美芳。方美芳出身于单亲家庭，需要自己挣生活费和母亲的医药费。由于齐秦之前在感化院的经历，所以一见到方美芳便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相知之情。没过多久，两人就发展成恋人。时间来到1985年，齐秦退役回归唱片公司后，发行了第二张音乐专辑《狼》的专辑，让齐秦成为轰动一时、最有实力的新锐歌手之一。齐秦走红之后，方美芳

帮辞去了工作和他一起生活，同时也夺取了齐秦的经济大权。这一段感情开始出现危机。随着齐秦的事业越来越成功，名气越来越大，他和方美芳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渐渐的，两个人就开始了莫名其妙的争斗。后来随着矛盾的加剧，几番挣扎之后，齐秦决定和对方分手。原以为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但让齐秦没想到的是，和方美芳的这一段恋爱经历竟为他的另一段感情埋下了惊雷。

0: 1986年，齐秦通过妹妹齐雨介绍认识了蔡阳明导演。蔡阳明准备拍摄一部青春爱情电影，名叫《芳草碧连天》。然而呢，随着拍摄期的临近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亲和王祖贤的牵手，却并没有得到王祖贤家庭的认可。他们对于曾经进过感化院的齐秦颇有敌意。齐秦和王祖贤为了各自的事业，不得不经常的分隔两地。难熬的异地恋，再加上媒体的压力，让他们的恋情无处躲藏。两个人见面的机会非常的少，除了用电话联络感情之外，齐秦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王祖贤的情谊，这也给了齐秦创作的灵感。于是仅用15分钟，齐秦为王祖贤量身定做的歌曲《大约在冬季》一挥而就。这首歌曲问世之后，立刻风靡大街小巷，歌词中的一字一句毫不避讳和躲闪，弥漫着恋人之间的呢喃和思念之情。齐秦有故事性的嗓音，冷光般的声线清冽而透亮，让这首歌听起来更像是一首深情的告白诗，是华语流行乐坛难得的浪漫金曲。当歌曲的 MV 在电视上反复播放的时候，齐秦飘逸的长发和紧身裤的经典形象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

1987年，王祖贤受邀到香港拍摄电影《倩女幽魂》，并且呢，通过这部电影迅速的跻身香港一线女星的行列。而齐秦呢，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中举足轻重的情歌王子。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个人的关系应该会顺利推进，但是呢，现实总是充满了变数。王祖贤在香港成名之后，将目光投向了香港市场，齐秦却一直在台湾经营着自己的音乐事业，两个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进而几度传出了分手的消息。随后，一位富商走进了王祖贤的感情世界，以强大的攻势俘获了王祖贤的芳心。就在王祖贤憧憬着嫁入豪门时，男方却迫于家庭的压力，取消了迎娶王祖贤的念头。王祖贤的形象也因此跌入了谷底，心灰意冷的他退出了香港演艺圈，独自一人回到了台湾。1996年，齐秦和王祖贤旧情复燃，再次走到了一起。对王祖贤依旧一往情深的齐秦以歌寄情，创作了《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表达对王祖贤的依恋和情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兜兜转转，齐秦和王祖贤这对情侣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剪去长发的齐秦也少了几分年少时的狂放不羁，多了一些时尚和柔情。复合之后，王祖贤首次出现在齐秦悬崖 MV 的镜头里，镜头里他一身长裙，秀发如瀑，光着脚丫狂奔，一天足足跑了5公里，脚底和脚趾头都磨破了，可他却说只要齐秦的唱片卖得好，一切都值得。面对媒体的追问，王祖贤哽咽地说，我做事情的态度是不管对错都要尝试，错了我承认。3年多没有公开露面，这段时间非常感谢男朋友齐秦。而齐秦也高调地向他表白，爱王祖贤不只是一辈子，而是3辈子。1999年的齐秦演唱会上，王祖贤在歌迷的千呼万唤中登场，与恋人依偎相拥了很久，现场的观众为之动容，纷纷地为他们送上祝福。对这段失而复得的感情，两个人彼此都倍加的珍惜，他们甚至买好了婚房，计划在西藏举办一场藏式婚礼。然而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遗憾在天平中又一次压倒了圆满。

就在齐秦和王祖贤满心欢喜地筹备婚礼的时候，消息传到了齐秦的初恋女友方美芳的耳朵里。当年他和齐秦生下了一个孩子，也许是出于嫉妒，方美芳通过媒体把自己和齐秦有私生子的事情公布于众，并且索要新台币1500万元的赡养费。这场父子官司最终以齐秦支付新台币526万元抚养费告终，却让整个娱乐圈都为之哗然。齐秦的星途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祖贤为此彻底崩溃。对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他可以接受齐秦隐瞒以前的恋情，却不能容忍他有一个私生子，而且隐瞒了他15年。忍受不了圈内舆论和自己内心挣扎的王祖贤随后宣布退出影圈，远走加拿大。这次齐秦和王祖贤长达15年的恋情彻底画上了句号。在后来的一次采访当中，王祖贤说自己的字典里再无结婚两个字。齐秦对于这段感情表现出无奈和叹息，他说命运是捉弄人的，错过王祖贤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每当回忆起往事，齐秦对于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是久久不能释怀，并且希望王祖贤能过得开心。

2002年齐秦发行了《呼唤》专辑，里面收录的12首歌获得了2002年华语流行乐传媒大奖季选十佳专辑奖。记者在采访齐秦时很想了解他此时的感情状态，但又不好启齿。看到记者欲言又止的样子，齐秦善解人意地说，想提王祖贤吧，现在我和小贤还是很好的朋友，偶尔也会有电话联系。说到这儿，齐秦的眼中忽然掠过一丝淡淡的忧伤，悠悠地说道，我俩认识15-16年了，也许是我们的缘分尽了吧，我俩像亲人一样的相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对人对事的看法自然也发生了改变，生活中也难免出现冲突，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以后的事情还不好讲，一切随缘吧。在谈到自己的新专辑《呼唤》时，齐秦表示，在商品社会中，流行音乐需要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他曾渴望找到艺术与商业的平衡点，却发现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于是决定做回自己。所以在这一张专辑当中，他刻意地制作了一些早期的民谣作品，认为抒情并不代表着商业化，用这张专辑可以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历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在节目的最后送出这首《呼唤》。关于齐秦的话题还没有结束，金曲大当家我们下期再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着与我们的沟通。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每天还是有重播的时间的，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
0: 嗯，是的，当然呢，如果说各位啊，有关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嘛，还有一些政策类的啊，也都是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包括买卖类的。当然，我们目前的抖音号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连云港静静。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和我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提前锁定来观看。
1: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楼市。房产的任何问题哈，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还有呢，昨天有一些朋友回答到我们的问题，而且参与到

0: 的互动当中，
1: 对，
0: 有九月府提供的玩具小熊一个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小熊可以带给大家。
1: 是的，昨天有两位朋友啊，已经是那个得到了小熊，是他们说联系我说周末才能来拿，我说那没关系，
0: 可以
1: 上前台，
0: 是的，
1: 然后直接过来拿就可以了啊，
0: 是的，
1: 在我们广电台。
0: 好，有朋友说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东路段什么时候通车？
1: 我帮你问一下吧。
0: 跟房产以外的问题，其实大家也都会问我嘛，
1: 对，
0: 这样吧，跟大家来问一下吧。但是提到这个话题，就提到万山花园二期。其实万山花园它的区域位置还是挺不错的哈，整个小区它都是以这种二期嘛，它有这种洋房六层的啊，现在售价也不贵，8000多块钱左右啊，离第一人民医院也很近，然后后面就有一个菜场。我其实刚来上班的时候，我就住在这一段，其实我对这一段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很方便。就是如果哈想充生活成本不太高，又觉得这个离人民医院很近，离菜场很近，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适宜养老的地方吧，很方便啊。
1: 其实那一块生活气息非常足，
0: 是的，老城区，
1: 对，挺好的，
0: 离万润街也很近，特别好。
1: 对，当然这个路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给大家问一问吧，好不好？一会儿有回复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给大家来回一回，因为有一些路呢，它可能是市政修的，然后也有一些呢，它可能住建他们那边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我们先询问一下 吧。
0: 是的，好，那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关注房产还是比较多的，昨天跟静静也聊了一下哈，我们一手房和二手房的一些成交数据。
1: 是的，
0: 其实这段时间如果您想买房的话，我觉得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那明天我们的工作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明天我和静静将去这个京路院去给大家进行直播，因为这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家的热度还蛮高的，你发现了吗？
1: 对，
0: 就很多朋友就是都会问，哎，到底是什么情况哈？为什么就是他们家的商业还没建哈？我跟其实他们的工作人员有在沟通，说他们的这个商业，大概率哈就是有规划在，但具体的时间还不太清楚。明天直播的时候，我们去现场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包括他们家目前为止在售的有大平层，大平层其实170多平方的、200多平方的都有。如果大家喜欢平层的话，其实我觉得路院的户型做的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单价2层3层都特价房10000出头，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也是很 OK 的。
1: 说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是多少？统计过吗？咱们港城房价的租售比啊，徐沟那一片的话，就是凌云区那片，可能大概在3.2左右，3.0-3.2左右。但是我们市区范围内的话，能达到2.8左右就已经不错了。也是相较来说，其实还是凌云区那边要更高一些些。
0: 就是有旅游这一块嘛，所以说带动它的这个租房量，包括一些民宿会更好一些吧。
1: 好，刚刚有朋友在问那个路嘛哈，就说那个什么万山城市花园二期南门那个路啊，请你告诉我，这个路它的具体的名字是什么？才能帮你去问到。
0: 包括哈，有个朋友说这个租售比，其实像二手房连云港租价比较多的就是2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好多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那苍梧本部有一些房子可能价格要高一点，它租售比可能要2000多，2000多块钱一个月。大概是这样的啊。但老破小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价格就要低一点。
1: 对，
0: 但是目前为止我其实看到好多的房子其实价格还是蛮优惠的。
1: 我觉得相较来说，相比较它的一个年租金收入来讲的话，我刚说的也没有很夸张，大概海州区就是在我刚说的2.8左右吧，
0: 差不多，
1: 我觉得最多吧，最高可能大概2.8吧，可能2.5-2.8之内啊，我觉得应该能达到。但是像徐沟那一片的话会略更高一些些，那一片的话相较我刚刚讲了3.2左右嘛，差不多吧，反正在这个上下起伏吧，就也大差不离，不会差多少了。
0: 好，有朋友说比深圳高。
1: 那人房价还没房价低呀，直接买的时候低呀，但我们的租金确实蛮高的，你不觉得吗？
0: 其实你要看一下，还是看你房子就是最早期的一个入手成本。我们拿明珠皇冠来讲吧，可能最早期买的时候也就5000多块钱，那它租售比肯定就是很可观的。但是后期入手的那还有2万多的呢，是不是？你要看你入手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觉得哈， 租房子，其实连云港好多的房子价格都蛮低的，你现在苍梧8000多的房子也有，
1: 嗯，
0: 然后首付比例15%左右，我觉得现在租房和买房来比的话，包括现在买房子嘛，它的房贷已经可以延伸到40年了，
1: 嗯，
0: 还是可以多看一看的，很多有特价房出来。
1: 龙河北路啊，龙河北路我帮你问一下哈，龙河北路。
0: 那跟大家聊到了哈，就是关于商业嘛，除了这个精英明天去直播他们家的商业，目前为止还没定哈什么时候开始建，但是酒喜会离他们家很近，这个商业已经确定了，大概他开业的时间就是年底差不多，就如果你要是快过年了可以去购置一份啊，因为很多的连云港首店，我觉得这个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比如说你想买一些就是比较稀奇的小东西的话哈，我觉得酒喜会你可以去逛一逛，包括有一些连云港之前没有过的饭店，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啊，包括一些网红店啊，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那现在呢酒喜会正在招商当中啊，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他们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而且是自营的啊，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1: 嗯，然后他们是年前嘛，年前的话其实可能过年之前，那大家就可以去到时候像露露讲的，我们可以在年前可能要有一批采购，我觉得他应该要在采购之前给他开起来吧，要不然的话他这一波先不给他收过来，就正好是过年嘛，逢过年大家都会有采买的一些习惯嘛，
0: 特别的商超，他商超大家都知道吗，是 plus 版，就是升级版，某家超市不跟大家说，但它是升级版，我觉得应该蛮可买的。
1: 对，我觉得不单单是这种商超吧，可能还有，因为他们毕竟是以吃为主嘛，首店为主嘛，如果说有一些确实是蛮网红的，蛮新颖的一些店，我想各位应该也会去那溜达溜达吧，我觉得过年那一片应该是人气爆棚，
0: 而且我对什么奶茶店咖啡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刚坐到办公室我想点个外卖来喝，
1: 你发现
0: 都是我喝过的就不太想喝了。对呀，如果酒喜会来一个之前连云港没有过的啊，其实奶茶店我觉得我一定会光顾的。
1: 所以我在想这个茶颜悦色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连云港呢，我其实蛮喜欢这个品牌的，
0: 就它店做起来还挺有意思，不光有饮品啊，然后
1: 还
0: 有一些对手办啊等等，
1: 蛮好的，
0: 蛮值得逛的，这女孩都喜欢这种店铺。那这次呢酒喜会我在侧面打听了哈，就这种可逛的有情调的小店铺还蛮多的，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1: 是的，当然还有我们也讲过明天我们会去金鹿苑去给大家来进一个直播啊。那金鹿苑它做一个直播呢，就是如果各位有关于金鹿苑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去了解的话呢，也可以明天在我们的11点半左右吧，来锁定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给各位来定时开播，不管是关于他家的商业啊，还是关于他们家的目前销售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家现在销售的这个价格啊等等啊，以及他的产品的一些品质质量啊，我觉得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各位能够去感受得到和看到。
0: 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想买金鹿苑的房子，明天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你再去售楼处一定会给你谈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
1: 对，
0: 但是你先去了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份钱被中介拿某走了所以说这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说好久不见，是的，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昨天不是还来了吗我刚才要说昨天不是还来了吗？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新闻啊，就是三部门发文改革买房制度哈。首先，三部门发文这样的一个制度是这样的，以后买房新房优先，然后预售呢也是更加的严格了。
1: 嗯，
0: 我觉得这点对于很多这个我们购房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哈，因为买房子的时候，就像现在我们去的很多的房子都已经现房销售了，我知道我到底买的是哪一栋楼哪一号，它的景观什么样，这样的话就是买起来更安心，不像之前期房嘛，就是这个房子我还没看到呢我就把钱交了，那后续可能选完之后会后悔，我觉得这点我特别特别喜欢。
1: 你知道原来它是期房在交付的时候，可能你就只看到一个售楼处，
0: 对，
1: 它的地
0: 沙盘，
1: 对，沙盘，然后那个地都是空的，大家都敢往里冲去买房，就可想而知它是多高杠杆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然后但是我们也确实有接到过一些类型的一些投诉，比如说哈，有一些朋友他买了这个新房，买来之后他交房拿到房子他才知道，哎，我这个房子的下水管道竟然在我的主卧室里。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就想去找那个开发商去解决这个事情，比如说是否能够去挪管道，但你想房子都一体成型了，我怎么可能把你管道给他挪走呢？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
1: 很尴尬，
0: 你这个还是小事情，就像头几年有这种房子就烂尾了，
1: 那有
0: 这个更扎心，
1: 就可能一直没有交付到手里了。
0: 是的，
1: 我之前知道的一个小区，就是在那个秦东门大街老海州区那片，然后呢就是玉兰国际，你知道。

0: 时候，然后我房子拿到了，那我这么高大这么大的一个大高层，又加上现在房子它有一些新的这个政谋策，比如说我们现在做新房、做豪房、做精品房，那这样一个房子注定是后期要被淘汰的，那我卖给谁呢？而且现在西区的一个书包，说实话就可能越来越弱化了。
1: 是的，所以说
0: 卖给谁，所以
1: 对，有这样的一个顾虑。那刚刚说了嘛，好是现房销售，预售也更严格了，它不代表没有预售，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它确实是变高了。对，现在还在这个期房卖的哈，楼必须盖到主体封顶之后才行，而且首付和贷款必须全进这个监管账户，等竣工验工啊、验收了，包括水暖都通了之后了才能解冻。
0: 我觉得蛮好的。
1: 对呀，说开发商你要是违约不交的话，买房人直接把钱就退掉了，这个钱没有到你口袋里。
0: 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小区，也是老海州，一提我觉得老海州真的也是一个重灾区了啊。
1: 是的，
0: 就老海州它现在有一个小区，就是那个在园林那一片附近，它这个小区到现在有些楼栋用的还是临时水电。
1: 哎呦，那真是扎心。
0: 所以就产证也没有，你产证没有，你肯定你得是临时水电，因为它很多一些验收它是不通过的。但是目前有个新的这个关于改革买房的一个制度嘛，改革的是买房子的制度哦。
1: 是的，
0: 就是预售其实没有取消，刚刚我们也讲了。
1: 是的，
0: 必须得等到竣工验收了，我的
1: 水电
0: 暖气
1: 通了，
0: 我全是通的，我不能是临时的，我才能够去解冻，我才能够去卖。但如果开发商违约不交房，OK， 可以，买房人就不会再说我像
1: 之前钱直接就退回来了，
0: 不像之前一样，我会存在买到烂尾房。
1: 对，
0: 你不给我房子，那我当然钱我不可能给你啊。
1: 是的，
0: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个买卖它本来从古至今它都是说得通的，
1: 而且那配套也得跟得上，以后楼盘就定一家主办的银行来管贷款，交房的时候呢争取让业主同步拿到房产证，另外呢现在拿施工许可证之后呢可以提前收点定金了，但这钱也得存到监管账户。
0: 我觉得
1: 你说厉不厉害，
0: 蛮好，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各个平台去买东西嘛，对吧？他也是，他资金也是打在这个平台第三方。
1: 是的。
0: 然后我钱交到之后，比如说我七天，我无理由，我有一些退货，反正我钱直接退回来，
1: 还是有保障的。我们进段广告。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8: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品牌广告啊，我是露露。
9: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晶晶。
8: 是的，刚直播间哈，有人问问题哈，说中央华府可买吗？其实吧，跟大家来说一下吧，中央华府首先呢，它的这个小区是有高层、小高层，包括少量的别墅构成的，然后物业费是1.1块。它2026年九月份它的这个挂牌量哈，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要想买的话，10000出头。就可以买到
9: 11000左右，最近有看到一些挂价。
8: 对，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离学校很近，出门就上学，接送成本很低。
9: 对，
8: 再一个呢，小区的绿化呀，景观也挺不错的，然后生活的配套很齐全，有家乐福超市啊，靠近立群广场，然后户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方正的，它有3房是主流的这种飞机户型。但是它的缺点跟大家说一下哈，整个小区它的车位是严重的紧张，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了。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你不好停车，确实蛮头疼的。再有呢，就是楼龄15年了，它属于这种四老小区，然后墙面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好不好，你们自己说了算。再一个呢，就是户数多，它是2000多户，然后人流比较大，物业水平一般。但是哈，如果你是小孩想上小学的话，自助流通性好，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可买的。
9: 嗯，好，刚刚讲的还有一个朋友在说哈，东河中学周边小区的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啊。东河中学周边，我刚刚在我们广播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是在进广告的时候，我还跟他讲，我说我们相较来讲呢，其实它周边的小区还是蛮多的。它分为，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梯队来讲吧，一个是次新楼盘，一个是楼盘房龄可能有个1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龄。次新楼盘周边也就是那么几家，一个是高新云锦，一个是徐苑府，还有一个是康怡华府。这几个小区呢，在二手房市场它的一个表现力来说，高新云锦它在二手房市场好几个月蝉联了第一名的一个 number one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然后徐苑府相较来说呢，它的一个户型呢，它包括它 就是它的户型吧，可能是优越于这个高新云锦的。康逸华府呢，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来说，它是属于精装修交付的一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溢价率我觉得会更高一些。
8: 是的，
9: 因为其他两个楼盘是毛坯房嘛，不小部分的一个精装，但是呢康逸华府它是做精装来进行交付的。而且康逸华府说实话，这三个小区它边上它就是这个东河中学嘛，就是如果说我是上中学啊，我选择在这个三个次新小区，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相较于第二梯队的一些这种，第二梯队我觉得可以说是相对房龄有一点点老的啊，相比较这三个小区来说，可能像秀逸苏杭东苑算一个了吧。然后相较来说还有一个是港丽
8: 锦绣江南，对
9: 啊，还有一个就是美林常青藤，
8: 差不多。
9: 它是在这个学校小学部嘛，他们这个对面美林常青藤。美林常青藤我觉得说实话，在这几个小区当中，我觉得美林常青藤相较来说，我会如果你是上小学的话，我会更推荐一些，它离小学更近。但是呢这几个小区也有一个缺点性，就是它离东河中学略微有些远。我不知道你是刚需啊，你还说你是这个又兼顾一些保值。如果说你是刚需又想兼顾一些保值的话，我认为老小区后期下浮的一个压力哈，我觉得是比新小区或者是次新小区要大的。
8: 那肯定的
9: 啊，那如果给我选的话，我肯定会是优先选择于次新楼盘。这种可能总高，比如说高新云锦为什么卖的比较好呢？一，它的一个这个总高都是17层啊，就是这种次新楼盘那个这种17层的一个小高层的一个小区。紧接着它离这个东河中学只有一路之隔，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它在的这个区域位置它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点在的。然后徐院府呢，它的一个得房率会略低一些些吧，那毕竟也是高层嘛，它得房率相较来说低一些些。
8: 是的，
9: 但是呢康逸华府其实流通性没有这两个小区好，与很大一部分原因我觉得在于溢价。我觉得是在于它，因为是精装修交付，因为精装修交付嘛，那个时间点的精装修交付，它和现在豪宅装修精装修交付，它的一个目的性不同。豪宅装修它精装修，豪宅它做精装修，它其实呢，它是为了保证整个小区的一个品质和质量和它的调性。但是原来的一些这种高层型的小区，它做精装修交付，其实说白了，它就是想要去提高它的一个
8: 售价，
9: 对。就是
8: 说的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怎么快速的选择呢？首先你要是刚需想上学，看中这个距离然后好出手的话，你可以看看高新云锦啊，包括它的这个荣信学院府，你可以看一下。你如果要是预算有限想要性价比的，港丽锦绣江南你去看
9: 也可以。锦绣江南目前一个单价确实有的下一万了，
8: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再一个，如果你想改善呢，自住啊，包括对于一些小区你想要一些品质带里头的话，康逸华府仓务八七你去看一下。就是八七它的价格其实现在买跟之前相比的话
9: 不一样，
8: 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但是首先如果你要上学的话，买房给你一个小建议吧，就你一定看看核实好这个书包有没有被占用。对，就买房子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一些刚需的朋友。但是你要看的时候还要看一下你这个学校，你这个房子有没有靠近这个主干道啊，包括这个学校它周边的

0: 噪音的感受感怎么样。嗯，就这两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有一些房子确实蛮吵的。
1: 看大家发现了没有，像那个周边还有个次新楼盘品高书香名邸，其实我们倒也没有特别的去推，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每次我自己开车路过那的时候，我发现它这个小区整个一个外立面确实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0: 是的，
1: 它完全是要动到这个维修基金要给它修了，它整个外立面真的很夸张，就有些掉墙皮脱落，它真的很夸张。所以
0: 好多朋友买房子说我要不然就选择一些次新小区，我不要选择太老的，虽然说次新小区价格比较高，
1: 稍微贵一些，
0: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流通性绝对是好的。如果你买的话，你去高新云锦看看呗。它的流通性又好，然后房龄你看它是2022年交的，小高层17层，可选的，包括它的户型做的也可以。
1: 但如果你关注这个出租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几个小区你倒也不用抱有太大的一个那个，它那一片的话一个出租，毕竟它不是高中嘛。
0: 是的，
1: 它所以相比较来说呢，就是很多都是学区房在那一片的，所以它的一个出租我觉得并没有各位所想象的那么的好租。
0: 是的
1: 啊。
0: 好，那如果你看中哪个小区会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在这个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这个房子想买想卖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共同的来聊一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明天呢，我们会去金鹰路苑给大家进行直播哈。如果你对金鹰路苑的商业啊，包括目前为止在售的户型或一些价格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明天11点多的时候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嗯，好，我不知道幸福一家人这位朋友在不在直播间继续在听我们给你所讲的，因为你的问题啊，因为你刚刚就在问东河中学周边小区二手房怎么样，来分析分析。也要，我觉得最主要一个目的点还是要关注一下你自己，你买这边的房子需求你是什么？对，
0: 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然后再给你做推荐，因为你想要买性价比高的，那可能有一些次新楼盘，你可能不用过多去关注它。
0: 是的，
1: 如果说你是觉得我就是想要略微保值一些，我想要新一点的楼盘，那我们所讲的那三个小区你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这三个小区在二手房市场这一段时间包括他们交付之后的流通性来看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0: 是的哈，有朋友说中央华府好像是10几年了，它周边呢就是没有菜市场，有商超啊，
1: 去超市呗。家德福那边有呀。
0: 对，去家德福，去超市呗。
1: 但贵啊，很多人说那肯定没有菜场便宜的。所以怎么来讲呢，
0: 就是有利有弊吧，看大家比较在乎的点是什么。如果你想选择仓务，选择中央华府的话，说实话它性价比是可以的，离这个学校也很近，送娃也很方便嘛，就看你在乎的点是什么。
1: 你没有菜场，可是很多时候一大早有的时候我会开车过去嘛，他们周边会有这种流动的一个摊点，
0: 会有
1: 流动的摊点，有些我看到有一些爷爷奶奶他们会在那边去卖一些这种菜，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种
0: 水果呀、啊、等等啊什么的，就是肯定他有方法可以解决的嘛。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也还蛮划算的吧。相比较你如果觉得商超没有性价比的话，像这样你会更划算，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到一定的时间点他会上大型的批发市场去批一些这种菜，然后批够一个星期的。
0: 对，就是看你们的生活理念的。像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有上菜场他也不爱去，他就直接一键购买外送，也很方便、
1: 也方便。
0: 对，就很方便，你不用再来回跑。那有朋友说这个路苑1.2能买到吗？你如果啊想买这种大平层的话，1.2要不到，1.2要不到，
1: 1.0，
0: 对，
1: 一点零
0: 招一点，我把你这个零头给你免了，
1: 抹一抹。
0: 对，因为他们家调就这两年调价之后了，其实销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这个房子你去过就知道了，还是有一定调性的，包括它户型做的也很漂亮。如果哈，我跟静静没事的时候也在聊，我们不考虑书包的话，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是看好的啊，包括这个小区的户型什么的都是蛮好的，
1: 品质包括设计啊，之前是因为价格贵我们不愿意退。但是现在呢确实是价格下来了，按照现在花果山大道东板块卖房子的这个价格情况来说的话，你想一下，就主要是没有书包嘛，但是他家整体你去购买这个改善住宅，可能书包也不是你们过多关注的一个点。
0: 那肯定的，好多朋友都说，包括我跟他们的置业顾问也在聊，说他们家的业主 也不只只就这一套房子，他可能有苍梧的房子，然后觉得住起来可能体验感不是很好，就选择陆院，包括选择大平层或者是院子。
1: 对，
0: 大家对他还了解哈，说陆院只有院子的贵，说不带院子的都是一万出头，确实是这样，
1: 就一万出头。
0: 但是你看他就是整个嘛，就是一共有六层，一二层、三四层，或者是五六层，它都有院子，我觉得这点还是蛮好的。
1: 你说的是别墅，
0: 对，别墅你可以种一点，就你什么临时吃的菜啊什么的，还蛮方便的，种点葱啊、香菜啊，你不用去超市，直接下楼拔了回家做饭，多方便呀！
1: 我发现我们种花家的人真的就是。看点土空在那心里就很难受，就是总觉得不种点东西它就亏了。
0: 那肯定的呀，就你要种起来还蛮方便的。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年龄段，就是我身边的有一些姐姐到了年龄段，可能五十加了之后，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小孙子小外孙之后了，那只要是有地它必种的，天然有机的，你给小朋友吃特别好。
1: 对，嗯，啊，说不过他家院子加地下室的确是挺吸引人的。他家的院子看你是买什么吧，你如果要是买这个洋房的一楼大院子，我觉得蛮好的，它很大，
0: 也有性价比。
1: 然后别墅的这个院子的话，就是中叠和上叠院子40平方，不大，但是胜在方正啊，方向主要是北向。
0: 一楼带院子，之前我们去直播的时候，有一家把两侧都买了，然后打成一个大院子，全部都是通的。
1: 嗯，
0: 这样做起来的话，就是它也是特别特别漂亮。
1: 那它这院子得有100多平哦，
0: 够了，足够了。
1: 完全
0: 两户买到一起，他不想就上下叠嘛，又来回上下楼，
1: 哎呀，
0: 可能不太方便，他直接就给他打通，打通这全都是我家的。
1: 哎呀，过得
0: 好横吧？
1: 这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而且它的这个整个东向那一片是云台山脉花果山。
0: 就
1: 山
0: 负氧离子满满。
1: 对，
0: 我去直播的时候有一次是雨后嘛，我就呼吸，我说啊，就真的是给我的肺做了一个
1: SPA 是吧，
0: 就是特别舒服，深呼吸就感觉负氧离子满满。但确实这个房子呢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如果你年龄太大腿脚不好的话，整个这个小区它是有这种楼梯的，就是山景的，
1: 你得上下走，
0: 对，你可能不太适合。
1: 就是但也没关系啊，就买他家房子那不就兼顾了锻炼身体吗？
0: 但是年龄太大了，你上不去，你也想锻炼呢，也没办法。
1: 就他不是有那个坡道吗？你可以坐个小轮椅。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下去，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还好，都是平地了。
0: 做一个调皮的老人，是不是坐着轮椅在这上下坡可以玩一下，
1: 也蛮好。他地下室啊，他地下室确实说一下吧，他们家一楼带院子的，所有的一楼带院子的，他都有这个地下储藏室。他地下储藏室真的很大，他地下储藏室而且采光也非常不错。我们上次去进段广告吧。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金陆院它目前为止的一些情况，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跟大家来聊一下。明天呢，我们会进金陆院来进行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们想看的一楼带储藏间的、带院子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 包括他家的别墅 啊、嗯，他们家的这个叠树产品呢，说实话，如果你码内是够的话，我认为是可冲一冲的。当然，有些朋友会说，你们家这个叠树怎么把这种洋房你搞成叠树来卖呢？就是两层一家，两层一家嘛。当然会有人说觉得不纯粹，看你怎么来考虑吧。以这样的一个区域地段啊，这样的一个容积率。如果真的都做那种四层型的一个叠墅，我想大家这个容积率可能也是损掉的啊，损的可能有点多。
0: 好，有朋友说想买鹿苑，但是担心买早了其他房子出来后会后悔。
1: 哎，来跟你说一下，
0: 嗯，
1: 大橙子，首先橙子啊，我蛮爱吃橙子的啊。首先呢，在这三年，我们不讲五年吧，我觉得在这三年来讲呢，说实话，今年本来农发，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讲，他们家冬天池地块今年是要开，但是好像今年是延后了。
0: 是的，
1: 今年也就是说再开地块就是预约二期。那你想说的是，担心买早和其他房子比起来你会后悔，那你是想关注预约二期。因为目前我觉得在这三年之内能出这种类型的好的房子，可能就是鹿苑二期，相较来说可能它的一些绿植绿化可能更能打动到你。但是我觉得包括它区域地段可能相较于新鹿苑来说它更好一些些。目前来讲啊，这五年之内来讲可能区域地段更好一些。但是呢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你要关注就是三个点啊，一个是房子的品质质量，二是它的一个后期的物业服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小区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设计布排是不是你喜欢的。但我觉得我刚所讲的这个三个点恰恰是金鹿苑他们的一些优势点。第一个，他们家小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绿植绿化，它的一些品质和质量它是 OK 的，整体的一个墙体它也不是说什么生石漆啊或者是水包沙，整体它这些都是淘汰掉的。他们家上墙的这个也不是石材，但他家上墙的是这种铝板保温一体板，它就是过个30年40年它外立面依旧是这样一个表新的一个状态。第二个点呢，当然前提是你要对这个地段你看好啊，我再来跟你分析下一面，如果看不好我们说再多没有用。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一个服务，精英他们家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物业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为什么？因为从之前内部跟他们一起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举个例子，精英国际花园，当时精英国际就是有一个业主来投诉嘛哈，后来有一个物业呢当时是也有点抬杠了啊，杠精起来了，然后呢就是好像出了一些什么小小的一个延迟还是怎么的，后来这个工作人员直接被调离这个岗位了。就是因为精英他们内部我知道的，他们对自己的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其实也是比较严格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小区你整体来做嘛，为什么大家看好像九月府啊，就是像那个苍梧御苑啊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呢？因为他们这些房子设计规划它是有一个整体性在的，你不觉得吗？
0: 这样吧，就是
1: 还有这个逻辑，
0: 你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是想考虑这个书包的话，那你这个鹿苑你就不要考虑。但是你要想敢买这种纯改善的，因为他们总高就六层，整个小区都是这种低密度的，如果你对这点比较看好的话，除了他家你目前为止啊，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你没有选择。再一个呢，静静刚跟你说的这个预约二期，我不知道你对于预约二期这个书包有没有需求。如果没有的话，过一段时间紫金堂花园二期也会开，相对来说它有高层和这种连排
1: 价格高，
0: 但是它价格肯定是没有鹿苑合适。就像红叔说的哈，说如果鹿苑你要想买一楼带院子的，你抓紧买，剩的不多了。整个包括它这个小区的设计，你看它层高是3.1米的，就是怎么说呢？鹿苑我觉得是蛮超前的，就它有的一些标准是在好房子出来之前它已经做到了，而且它是大集团
1: 晋升，
0: 它是大集团，整个小区它的设计是有连贯性的。包括我们身边的一些业内的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包括有一些高管，他们都在说，如果正儿八经的不考虑他们自己的小区，他推荐朋友买的话，金鹿苑
1: 也会
0: 他推荐的一个小区。所以说话都跟你说的这么明显了
1: 就买房我觉得也要跟业内人士就是跟进他们的步伐吧，就是他们自己就搞房产的，自己知道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自己也知道这个钢筋混凝土到底是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他们自己是很理解，
0: 对，就是它整个设计它是有连贯性的，不像有某个民企想到哪做哪，哪有问题补哪里。但金鹿苑它不是这样的，
1: 他们是成个体系的。
0: 对，包括你们说紫金桃花源有排污，它的二期啊有规划连排，包括这种大高层，整个它的这个容积率，你如果想买的话，你要是重改改得更彻底一点的话，还是陆源。
1: 但是我理解大橙子的意思，你看他刚刚讲完那个话的意思就是还是考虑区域位置嘛，所以我刚刚开头给你一个条件补充，就是首先你要看好这个位置，要不然我后面说的都是白说。你看他就说了，说之前听我们的，然后在冬天池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冬天池我刚刚讲了，今年应该是延迟了，前段时间一直说要开报规，后来他们集团可能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打算吧，然后今年应该是做了一个延迟。如果你不着急等冬天池的话，我说实话你可以明年来看，但是我知道的一个内部的情况，我觉得冬天池做出来这个房子，它的一个整体的外立面，它可能不一定有金鹿苑来的优质，这是我知道的一些可以跟你先提前说一下。然后你如果还是看好老城区的地段呢，冬天时你倒是可以等一等，可以等一等，你不着急你可以等一等。
0: 好，包括有朋友说陆苑其实真不错，不考虑书包的话好房子，他的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啊。现在说万里之外看家乡，
1: 哦，在哪里？中东。强哥在中东，中东哪里啊？
0: 会那么远吗？
1: 很远哎，中东现在安全吗？
0: 哦，有朋友说紫金桃花源这个价格感觉不值，不如上御苑二期。御苑二期跟紫金桃花源它的这个价格差的还是蛮多的。你知道紫金桃花源它的大高层吗？就是现在划到单价也就1万块钱，或者是9000出头，而且送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
1: 嗯，
0: 它的价格跟御苑可不一样，
1: 不一样哦。
0: 它是有性价比的，这两个小区没有可比性。
1: 桃花源的话130-140万左右你能买到，但是御苑的话130-140万你可买不到。
0: 是的，
1: 买不到。那可能你还是你的资金肯定是在这个200上下了，我估计是了，我估计要是要可以到200往上一点的，
0: 而
1: 我猜的啊。
0: 对，你说桃花源洋房，桃花源它的规划没完全下来，但据我们了解，它是有这种大高层跟联排放到一起的，我没听说他们家的有洋房，包括规划嘛，就还没完全下来之前，我们只是在聊，但是没法确定。
1: 嗯，
0: 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陆苑的性价比很高，特别在经过一轮调价之后，
1: 调价一定是调价，
0: 调价之后，
1: 对，
0: 嗯。
1: 还有说估计会鼓励现房销售，暂时不实行啊，鼓励现房销售，但是预售也没取消啊。就是预售也没取消，如果真的开发商正儿八经等到现房销售，那他们得多难受。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前提条件是预售没有取消，但是门槛更高了。跟大家来讲一下什么样的门槛，就是你如果你现在是期房，还就是现在还在期房你卖的，那必须得是整个主体，你得是封顶的。我封顶。
0: 封顶之后，
1: 对，
0: 但是御苑大概率它是赶不上现房交付的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你说桃花源，你说的是一期，我说的是二期，咱俩说的不一样。一期它是有10层的洋房，目前为止在售的，价格13000多，14000左右。我说的是它的二期升级产品啊。
1: 说冬天池什么时候能上啊？冬天池的话，我得再问一问。我估摸着得延后到明年的上半年了啊，就是稍微要往后延一延。这个的话，到时候再来关注吧，好不好？
0: 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目前为止想买二手房，中介都说了，二手房你可以等一等。新房你也是的，现在买房不着急，买方市场就是房子多着呢，就看你的选择。不着急的话，你就多看一看，多等一等，没关系。
1: 有人说金鹿苑和金海府邸同是排屋，价格差不少啊，是吧？但是两个的位置确实也是有点不同啊，
0: 品质也不一样。
1: 对呀，
0: 两个小区是有区别的，它的容积率也不一样。
1: 我说户型也还是有区别的，
0: 没有太多的可比性哈。再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吧，
1: 说好吧，说精英的商业呢，少爷每次来都得问一遍，
0: 明天来，明天我们去，
1: 明天我们去精英
0: 直播，
1: 嗯。
0: 你关注回答这个问题，
1: 你关注精英，明天我们上精英，然后去直播。关于商业的所有的一些，包括住宅的一些问题话题，大家想聊的可以直接聊。
0: 好，那我们明天中午11点多的时候，在精英陆苑的场地跟大家来进行见面，拜拜，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困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啊行业协会和我们共同开办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呢将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和调频90.2两个频率啊同时播出，同时呢，也会在我们不同时段进行重播。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首先呢，欢迎您通过收音机，通过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啊这两种方式，透过我们的调频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的抖音账号9027的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直播过程中啊，您有什么装修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参与热线8545-3123、8122-3345来向我们咨询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把您所关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我们。在这里需要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专家们为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或者是您联系我们每次节目的这个嘉宾啊，把您的诉求告诉他们啊，在这个我们的服务范围内啊，可以给您提供我们的公益咨询指导服务。好，那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呢，我们都知道啊，在和装修公司或者是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啊，有一些朋友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坑中啊，让自己的装修充满了复杂，充满了坎坷啊和不愉快，甚至呢有些就涉及到消费维权。那么在这儿呢，一方面呢，如果您遇到消费问题需要

0: 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啊，我们的咨询热线85453123812-12345，同时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当然我们这个消费维权的范围呢，是针对全方位的消费维权啊，有什么投诉曝光的需求，您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啊，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向我们反馈。当然在这儿呢，投诉维权需要你真名和真实的联系方式，实名制来进行投诉，同时要提供相关的消费记录以及你的消费证据，还有要提出您合理的诉求我们在核实之后呢，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帮助您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呢依旧要接着上期的这个话题来和朋友们来说我们在和装饰公司和施工队打交道的时候，有哪些是必须白纸黑字在我们的合同当中写清楚的关键点。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也是我们的费兴平费老师，来自于我们山水装修设计公司我们费老师呢，在上一次的节目里边呢，已经详细的和朋友们聊了我们所关注的付款方式付款比例那么在这儿呢，已经重点的提醒朋友们了，千万不要一次性冲动我就大额的付款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合同总价20多万，他一次性付款可能就要付到10几万，这个风险性就非常的大了就是万一要发生这个对方公司不是正规公司出现跑路或者违约的情况，你这个后期的维权困难就比较大，对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注意付款方式我们都是要逐项付款，每验收合格一次我们再接下来再付下一步的这个工程款。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这个验收标准我们刚刚都说了，验收合格再支付下一个步骤的工艺的这样的一个款项。那么如何验收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和朋友们来讲那费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工艺的这个约定。
1: 对，像我们一些施工验收的标准呢，在装修过程中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它的一些要求，每个公司其实它的施工工艺的要求标准也不太一样，说真话所以说在我们初期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质量跟工艺一定要严格的去考察考究的好比说一个隐蔽工程大家都知道的水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对于水电，它的验收标准是什么？有一些公司它可能是点对点的，去施工，有一些公司呢，它是选择横平竖直的去施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考虑了，你比如说点对点的去水电施工的话，那我后期墙面上做一些装饰画呀，对吧？那它的行进路线、水管的走向或者是电路的走向，其实它是不确定的。
0: 对，
1: 错综复杂的其实。
0: 但
1: 如果说是像这种横平竖直的去走向的话呢，因为在你所有的水电结束之后，它会拍一个全景的360的一个图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全景的图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的走向是沿着我们整个墙体结构垂直的，这样的话呢，后期方便我们去检修，包括我们主材部分的一些安装尤其在厨房空间里面。
0: 对，如果要是说我们在墙面这个横平竖直就要加以注意了因为它有一个长度，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一定不能超过这个长，超过这个长度，对这个墙体的这个相关的抗震功能
1: 对，
0: 就会有所影响。那你说我们在地面或者是顶面就房顶横平竖直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加以注意，这个就需要我们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公司来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1: 对它的施工标准。
0: 对。
1: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水管了，因为水管的话，它整体都是需要施压的，
0: 对
1: 它施压多少公斤，包括它整体的质保是多少年， 啊，这个一定要明确写进我们的这个装修合同里面去。
0: 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某些品牌的这个管道，它是质保期是50年的，比如说保利管道哈，它是50年的，那么也要把它写在这个合同里边，
1: 对
0: 吧？对，
1: 是的，
0: 这样才有所保证。
1: 包括像我们后期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对吧？售后他应该找谁，或者说是在我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多长时间内能够及时给我解决问题？你不可能我今天给你去报售后维修，等到2-3天以后你再给我去维修，
0: 哎，对，
1: 这个肯定是影响我们正常的工作
0: 和生活的啊。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水和电哪一项都不能够是拖很久的，对吧？这个是需要快速反应的。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要写清楚啊，就是究竟是装饰公司我们来负责对接，还是
1: 由厂家，
0: 哎，由厂家来负责啊，一定要写清楚，而且要注明这个联系的方式。
1: 是的，联系方式，然后你的派工时间。
0: 哎，对，是这样的。哎，我觉得费老师非常的专业啊，要我们想的最多就是把联系电话留给我就可以了，派工时间也要写上去啊。
1: 是的，
0: 质保多少年同样要写，对吧？我们都知道啊，这里边呢要提醒朋友们注意的，我们装饰公司的它质保期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的公司呢会给写2年，对吧？
1: 对，
0: 有一些呢它不写在合同里边，那就很麻烦了，对吧？我还看过一个投诉，因为他之前的装饰公司都是写的2到5年的质保时间，所以他就没有看那个合同，就第二次在装修的时候呢，这个质保期是1年，就很多问题其实是发生在这个1年之后的，
1: 对，
0: 结果就导致了他在这个售后方面就发生纠纷了。
1: 其实房子出现问题哈，基本上你入住的2到5年之内。
0: 是，
1: 对，它的频率还是蛮多的。
0: 对，它是密集的会反映出来啊，这跟你安装就是我施工工艺除了有这个影响之外，另外呢，这是它有些是不可避免的会发生的，对吧？
1: 对，是的。
0: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沉降式的这个乳胶漆墙面的一些裂缝，哎，对吧？
1: 沉降缝其实确实是避免不了，
0: 哎，对，
1: 只能说我们大大的降低它沉降缝的概率。
0: 哎，是的，
1: 因为像我们承重墙与就是像这个轻质砖的墙体连接处的地方，它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沉降缝。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是减少这样的裂缝呢？那就会涉及到一个工艺，就是墙面的乳胶漆整体挂网的一个工艺。
0: 哎，是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具体施工工艺上要加以注意啊。那我们在这个售后的约定里边呢，也尽量的写详细一些，对吧？
1: 对，越详细的话，肯定是对我们消费者，对我们业主他的受益是最大的。
0: 对，就是我的对消费者的保护呢，就是比较全面了。我举个例子啊，你看我的这个给公司交付的这个钱足不足以支付？比如说我的乳胶漆墙面开裂了啊，局部的这个能不能，这个过一段时间给我进行一个集体的修补啊，这种情况等等。
1: 对
0: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发生纠纷和出现问题的，就是瓷砖骨漆骨。
1: 瓷砖空骨的问题，
0: 哎，对，
1: 存在。对，
0: 要是墙面的砖呢，你可能会，你用着用着卫生间，你突然发现一块砖掉下来了啊，不知道大家经历过没有？我是经历过的啊。
1: 在洗澡的淋浴区，
0: 对，非常
1: 掉下来，其实还蛮危险的。
0: 对，非常的危险啊，很害怕的。还有一些呢，它是有一些松动，这样一点一点的让你感觉到它会掉了。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安全的，有一些不安全的是直接就掉落了。还有地面空骨会出现什么问题，大家经历过了没有？这个一个是我们地面沉降，如果你的瓷砖贴得过细，就是这个过密的情况下，
1: 没有留收缩缝，
0: 哎，那么这个时候麻烦了，它会起骨，就夜里你会听到那个声音，瓷砖起骨的这个声音，它就拱起来。第二天你再一看，哎，瓷砖怎么都两个瓷砖都拱起来了啊！
1: 尤其现在装地暖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0: 哎，对，这个一热啊，一加热啊，就容易发生这个问题。所以说，在这个合同里边一定要咱们写好。另外呢，就是验收的时候，就说到这些验收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工艺了哈，咱们瓷砖。一定要请我们的这个师傅啊，拿着这个空骨锤去
1: 敲一片，尤其是在它瓷砖的四个角的地方，
0: 嗯，
1: 尤其是中间地方空的话，还是概率很小的，
0: 嗯
1: 嗯，尤其四
0: 主要是四角，
1: 对
0: 对吧？
1: 还有的话呢，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窗边，
0: 嗯
1: 啊，内窗的一圈啊，仰角砖的地方，
0: 也是非常容易，你的瓷砖选的不好，仰角那个地方就脱落了，对吧？
1: 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的。
0: 嗯，你就再漂亮的这个家，如果出现这个问题，也显得你这个档次降低了，还不好修，关键是
1: 是
0: 啊，这是一个验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45度这个切面的时候，它要做仰角，这个时候你要看它这个厚度，非常完美的漂亮的，很也很容易就裂掉了，
1: 对，
0: 碎掉了，
1: 嗯，
0: 尤其是在窗台附近啊，一热一冷啊，一收缩它就出现问题啊，容易在出现在厨房和卫生间，这是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
1: 因为像我们瓷砖贴完之后，它倒了海棠角啊，
0: 嗯，
1: 后期的话也会有一个美缝的一个处理嘛。
0: 哎，对，
1: 对吧？你如果说处理不好的话呢，它美缝的缝隙填充的时候也是粗细不匀的，也影响美观。
0: 哎，对，是的，嗯，你看这所有的这个验收啊，就是我们第一啊，要和我们的这个装饰公司在合同里面写好啊，你可以请这个专业人士来帮你验收啊。如果你请不到的话怎么办？也不用担心啊，因为装修大师是一档公益的节目，所以说在这儿呢，您可以提出您的申请啊，邀请我们为您提供啊相关的这个服务，比如说相关各个工序的这个验收服务啊，我们将请我们的专业人士啊前往陪同您来验收，逐项来验收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这项工作我们从2020年开始啊，每一年都在做，在帮助不同的家庭去进行啊这个每一项这个工艺流程的一些验收啊。验收中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时整改，那么就防止了以后的售后问题出现和防止了这个纠纷的出现啊，这是非常的好。这是施工验收的一些标准。
1: 嗯，
0: 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飞老师呢是我们的专业设计师，就是您平常进不进工地？就是
1: 设计老师是必须要去工地的，对，
0: 就是您负责的这个房屋，嗯，你不仅要看它的这个施工，也要进行相关的这个验收，
1: 对
0: 吗？对，嗯，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我想我们设计师比所有的人都清楚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这是非常专业的。咱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是我们必须得写在这个合同里的。
1: 还有一点的话呢，是我们的工期啊，
0: 嗯，
1: 就是你装修这套房子，它从开始到房子完全交给你的时间啊是多久啊，这个是明确要写在合同里面去的。你比如说如果因为现在有节假日嘛，
0: 嗯，
1: 有一些房子它可能周六周天要不让施工，
0: 对，
1: 我们肯定是要按照小区物业严格的时间去进行施工的啊。其次的话呢，如果说是因为装修公司原因导致这个交房延期了，对吧？
0: 嗯，
1: 它其实是要适当的去赔付违约金的。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要写好工期和这个相应的责任啊，不要口头约定啊，但凡口头约定呢，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都难以处理，你最差要在微信里边明确。
1: 是的，一定要文字或者语音，啊，
0: 哎，对，是能够提供证据的啊，就微信的这个最好是文字啊，
1: 对，
0: 不要语音。语音有些时候如果说我们连云港方言的话，你可能翻译过来不完整，
1: 嗯，
0: 这个工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怎么算工期我们也要先说一下啊，
1: 嗯，
0: 就很多朋友都说我要急着入住，那我们可能是工期上面写着60天或者90天，对吧？
1: 嗯，
0: 我们怎么看这60天啊？这个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的，
1: 对，
0: 它是能够有效工作的天数，
1: 对，它是属于60个工作日。
0: 哎，对，嗯，可能很多朋友呢一看到60天我就想象呢，我是比如说我是
1: 7月1号
0: 啊，7月1号，那我就应该9月1号我结束了交付了，对吧？
1: 嗯，
0: 但是呢装修公司迟迟还没给你交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节假日是不能施工的，不能进场施工的，对吧？
1: 是的，
0: 我们的几大节假日啊，不论是五一11中秋节我们只要放假的元旦春节这期间都不能够，只要是法定假日周六周日 都不允许施工，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时间
1: 要不能算在、
0: 排除在外。
1: 嗯，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在我们施工过程中它的一个安全和邻里邻居之间的一些责任划分。
0: 嗯
1: 啊，这个

0: 看到有这样的人员伤或者是亡的事情出现，
1: 还有一些财产的安全。
0: 哎，对，这儿呢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请正规的专业的啊，有这样的一个施工工艺和标准要求的，就是这个越严格的施工，我们的安全啊，工人的安全就越有保障，对吧？
1: 对，其实我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在装修过程中哈，业主买过去的一些灯具，因为他会提前送到现场，
0: 哎，对，
1: 对吧？因为在施工的时候呢，基本上有很多新的小区，它是属于集中施工，
0: 哎，
1: 拿房之后，很多业主他都会在一起装修房子的，这个其实就会涉及到一个财产安全了。你比如说业主送过去的花洒呀，或者送过去的一些灯具、开关、面板呀，可能工人师傅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啊，如果是自己装修房子的话，那东西被邻居或者其他人拿走了，那这个损失肯定是你自己的。
0: 哎，是的
1: 啊。如果说呢是找这个相应的装修公司去装修您家的房子，那您一定要跟他前期的时候要拟好合同。
0: 哎，对。
1: 从我房子交给你到我房子结束中间的所有过程中，所有材料也好，我放到这个房子里面的一切东西丢失都是与你装修公司有直接关系。
0: 对， 对，尤其在这里要提醒啊，有二手房改造的朋友有些我们的家具设施设备呢是不离开这个家的。
1: 对，
0: 比如说很多电器啊，我们前一段时间呢就接到了几起基本上类似的一个纠纷，我的这个电视机，它的其实表面上它已经是覆膜了啊，就是他认为我已经保护到位了，这也是装饰公司认为是保护到位的，但是就是因为在搬运一些物品的时候，它有没有保护好，导致了它这个电视机的这个
1: 磕碰，
0: 对，液晶面发生了这个划痕，你看这个就产生纠纷了，
1: 对
0: 吧？所以这个呢也要写在合同里边，尤其是二手房改造。
1: 是的，
0: 有一些，哎，我觉得这个，你说我把这个我们的家具啊都换掉，这是可能的。但有一些电器可能是我刚买的，对吧？这个时候呢，这个保护措施就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小心。还有你买的这些灯具什么的，尽量要做好保护啊，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装饰公司，我们监理的责任心了，对吧？一定要提醒好我们的工人师傅。好，那么这接下来呢，我们说到这个施工安全啊，施工安全就不光包括了我们的室内安全，还包括了一个室外的安全。
1: 对，因为在装修过程中，你们家就是装修房子，尤其对于二手房拆改这个项目，因为它的所有的水管它是比较老旧的，
0: 对，
1: 在过程中如果被破坏了呀，影响到楼下，对吧？
0: 是的，
1: 这个就会涉及到邻里邻居之间的关系了。
0: 你要是水管一旦破裂，这个漏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顶棚就印了。
1: 是的，
0: 对吧？最后事后要赔付，也应该是我们楼上的业主来赔付的。
1: 对，这个就是细节性还是蛮多的啊。
0: 我们要写在合同里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最后就是售后和保修，这个也是确保你幸福生活最关键的一点啊。这个我们一开始验收的时候看着这个新房，很多朋友都很兴奋和激动啊，哎呦，我的新家刚装出来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用着用着呢，难免会有一些需要去售后去维护
1: 的，
0: 对吧？
1: 因为其实装修过程中哈，它所有的施工都是人为的，
0: 哎，对，
1: 很难说避免出现不出现问题，这个是实话实讲。
0: 哎，是的，
1: 如果说出现问题了，那这个公司是否能帮你完善完美的解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其次的话呢，在你整体装修结束，其实对于我而言哈，它才是一个服务的开始。
0: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服务才是真正体现到一家装饰公司最重要的品质的最重要的一点。
1: 对，因为你房子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哎，我所有的设计是否是完善的，我的所有的施工质量是否是好的，包括我住进去之后我所有的材料是否是环保的，因为你住进去之后你才能切身实际的感受到，这个时候的话呢遇到问题了，那么装修公司是否能够帮

0: 你去解决嘛。
1: 嗯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
0: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说瓷砖出现空鼓了，对吧，影响到我们切身的生活了。
1: 哎，
0: 第二的话呢，如果这个防水出现渗水了，
1: 啊，
0: 又涉及到对楼下他的财产的损失问题了。
1: 是的。
0: 嗯，那这个装修公司他是否能够全部的损失是由装修公司负责的，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探讨清楚。
1: 还会发生一个问题，这是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啊，就比如说很多师傅在施工的时候，他会把水泥通过下水管道主管道他往下放往下扔，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旦它凝固的时候就非常麻烦。可能你还留有一些缝隙，你可能觉得排水平常排水没有问题，一旦你洗浴的时候，
0: 是的，
1: 水量大的时候就会开始沿着这个各个方向开始溢出渗漏，那么这个时候楼下的业主就成为最大的受害人。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责任说好，对吧？那么这个也是考验一家公司施工是不是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来进行的，
0: 对，它是否正规的。
1: 哎，对，所以看一看啊，这些细小的问题啊很多了。我们还经历过什么呢？我入住之后我才发现某些插座它没接电，你知道，没有电线，这是很多朋友拍过来给我看，插座盒都给我装上了，但是它没有接线，
0: 布线没有，
1: 哎，线没有拉过来，这是师傅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外面请的游击队，你就找不到人了，没有办法啊，你还要请专业。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质量是民生之本，品质是城市之魂。我们聚焦产品安全，严把质量关口，坚持以质取胜，护航消费活力。我们倾听百姓声音，曝光问题隐患，为品质护航。产品质量行。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1: 进入我们今天的产品质量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欢迎您依然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这儿呢，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这个您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江苏威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的检测工程师江亮亮啊，江主任。那么我们也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频率呢车载收听，或者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啊。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可以下载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这两个软件呢都提供收听我们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进入广播啊，进入我们的交通广播或者是调频90.2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软件呢也支持回听，非常的方便。在这儿呢，我们直播过程中呢，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热线85453123啊来和我们互动。好，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和我们联系啊，把您遇到的问题和关注的这个话题，您的观点发送给我们啊，我们。

0: 那会把您的相关的问题反馈给我们的市场主管部门啊，请他们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啊，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啊。当然了，你相关的这个投诉反馈给我们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调查核实之后，请我们的主管部门啊尽快解决。好，我们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依然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啊。在我们上半段的这个节目呢，我们把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国家标准啊，这个一些相关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啊，都请我们江亮亮江主任呢跟大家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话题呢，就要关注到我们的一老一小啊，就是江主任您每到上学放学的时间哈，你会发现这个路上呢会多了很多电动自行车，是带娃的电动自行车啊。那一般骑这些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呢，可能我们关注一下都是老人带着孩子的更多一点啊。好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这个江亮亮江主任来就我们这一群朋友所关注的一个话题来聊啊。那么很多我们的老年朋友呢就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按照我们这国标，就刚才您说了我们这个重量之下啊，我带脚蹬的这样的电动自行车，您因为您经常检测，您应该了解它的宽度并不宽，你知道吗？
1: 是
0: 啊，对于送幼儿园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来说呢，我小的时候我架一个那个车座我还能放得下，
1: 是
0: 孩子一大
1: 就放不下了，
0: 就放不下了，就得往哪儿放呢？往后座上面放。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很多老人都觉得后座没有前面更安全。
1: 对，
0: 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多孩的家庭呢越来越多了啊，就是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孩子去上学的这种情况呢不鲜见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样的消费者就问，你说这种情况下我又必须得用啊，用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来带孩子，对吧？我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问题，但我又要考虑到这个两个孩子的安全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我就要从电动自行车换成我们常说的一个叫电摩，非机动车变成机动车？
1: 主持人您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哈，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目前的话，电动自行车的话，因为我们有要求，这个时速不能超过25公里每小时，车的宽度不能超过40厘米。那么从技术层面呢，我们就控制了这台车子的长宽高，主要它就是为了便于这个在城市里边这个一个交通的一个情况。您刚刚说的这个多孩的话，是否可以从这个电动自行车变到电摩或者是电动三轮车？这块的话，我们给出的个人意见是不太建议。这个从安全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电动三轮车或者是电摩、电轻摩，他们没有这个国家的强制性标准。它的速度呢很快，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像电动三轮车电摩、电轻摩，它就会被认定为这个机动车辆。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些车辆除了速度快以外的话，它这个车的这个整体的宽度或者尺寸啊会偏大。那么很多老人的话带这个小孩以后的话，他很难去通过自己的视觉来判断自己和这个前方车辆或者是他自己在这个左拐右拐又左转弯右转弯的时候，很难会这个判断他和别这个相近车辆的这个安全距离。很容易会造成这个车辆的侧翻追尾等等这些事故。
0: 对，你看刚刚我们的江主任讲的就是非常的好的啊。能可能我们50岁到60岁这个年龄段的我们说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呢，消费者他没有太大的一个感触，但是60到75岁啊，我们做了一个调查，那么这一部分年龄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孩子上学的就非常的多了啊。那么这个年龄段他有一个什么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的反应速度和能力灵敏度是完全跟年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那恰恰相反，当我刚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并不会认为我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事故的发生是 就就会出现啊。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呢？你反思过来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他判断不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当这个车体过宽的时候，他觉得他能够穿行啊，但是又完全没考虑到你坐的孙子孙女或者外孙子外孙女他的腿还在外边，
1: 是是，
0: 对吧？就导致了很多孩子的这个刮蹭，
1: 是
0: 啊，就是腿部受伤啊，就是我的这个外侧的这个身体受伤，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1: 对，
0: 那么就导致了，就是尤其是转弯的时候，很多家长，我孩子能晚起一分钟就晚起一分钟，更多的睡眠
1: 啊，
0: 对吧？都是孩子不愿意起床，这是大家长都遇到的问题。那所以说，就很多人呢，就容易开快车。
1: 对，
0: 哎，觉得我开的熟练了，我就非常的快。那么开快车的情况，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急速转弯，就发生摔倒这种事故，对吧？啊，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刚刚我们江主任讲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如果真的是您要作为接送孩子的，我们真不建议您还是选回，时速在25啊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啊，我们就说它非机动车，更适合我们这个接送孩子啊。就是这个如何选择，我说一个车，能够乘坐几个，那就看我们，交通交警部门，对吧？啊，就看到我们国家的相关规定啊，严格执行。另外呢，还要戴头盔，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另外一个话题，这是孩子，我接送孩子，我需要这样去选择。您看到现在，我们还有老年人，有老年电动车，我已经在这个路上开始发现了啊，就是前面一个老年人，我后座上面还坐着一个老年人，就是我两口，老两口，我一起出去买个菜呀、出个行啊，他这个车体呢是三轮的啊，它也不大，但是呢，就是我也看到了，就是有关这样的这个朋友反映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这种，我到了这个年龄，我是不是可以选择这样的，这个电动车啊？
1: 主持人，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话，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个电三轮。或者是老年款的这个电动的代步三轮车，
0: 对，它是没有棚子的
1: 啊，
0: 就不要认为我是包裹体的，不是这样的，而是它座位后面很宽大啊，完全坐老人非常舒适的那种啊，这种没有国家的标准吗？
1: 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您刚刚就是提到的这两款车型的话，没有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么从消费者的这个使用习惯，以及这个交通的便捷性来讲的话，消费者可以自行选购这两款车型，但是，第一个呢要注意的呢是，要注意这个车辆的速度，因为是老年人使用，那么我们不建议在销售的时候或者在购买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对这个进行速度进行改装。他如果说能够保证这个速度控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非机动车25码以内的话，这个车辆的话在这个不超速，不超载的情况下的话，可以作为消费者这个采购的这个一个车型来说，也可以采购。
0: 其实它最关键的啊，可能我们朋友们应该从江主任的讲解过程中，速度是最关键的，
1: 是
0: 我们选择它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啊。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真的要选择，那就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控制好，否则的话，它也属于不安全的一个状态之内啊。
1: 对，
0: 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你看我们除了看到孩子们就是经常会我们接送孩子这样的一个电动车，老人的这个车，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现在这些快递公司也会有这种电动车啊，但他的电动车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那么像外卖快递闪送啊，这些用于这个商业这个活动性的这个车辆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了这个相关标准。除了购买这个电摩和电轻摩以外的话，今年我们这个最新版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里边也要求，像这些经营性的这个车辆，它必须要配备这个北斗定位的信息，要能够实时的去监测到车辆的位置信息，能够这个知道我们外卖人员的一个动态时速啊，这块都会有一个相应的
0: 更好的，
1: 对对对，是
0: 更好的一个把控我们的交通安全啊，人身安全啊，这个北斗定位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跟我们的普通电动自行车就是有差距，
1: 对对
0: 对吧？
1: 是。
0: 啊。好了，那么说完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再进入我们另外一个常热议的一个话题，就电动车充电这个话题。说到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讲，我现在呢这个电动车我买了几年了，我扔掉它我觉得很可惜啊，但充电安全呢的的确确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首先呢，我们知道是不能进电梯，
1: 对，
0: 不能，或者不能，你说我的锂电池啊，锂电池它比较轻，我直接就拎着它上楼了，千万别拎，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您都能看到这样的相关视频，对吧？
1: 是
0: 啊，拎着电瓶上去了，结果爆燃了。
1: 因为这个锂电池它的这个锂离子的这个活性比较大，或者换个说法，说是这个锂电池它脾气比较大，它一旦这个受到了这个来自于外力的这种挤压、碰撞，或者是自由的跌落，因为这个可能使用的年限比较多，或者是它自身存在的电量比较多的话，就会极会引发这个锂电池这个自燃。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讲的，说为什么不要轻易去把它带到电梯里边去啊？因为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电芯它已经破坏掉了。我们消费者的话从这个外观很难去观察到啊，就会引发火灾。
0: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不说锂电池了，我们回来说另外一个铅酸电池，对吧？铅酸电池虽然没有像锂电池这么火爆的脾气，但是它同样存在一个危害，它一着火的时候冒出来的这个有毒烟
1: 对，
0: 也是会对人造成致命的伤害啊。同样的是不能够把它放在家里边，
1: 是
0: 啊，因为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在家里充电的时候没跑出去啊，就浓烟伤害了 造成住院啊，这个也是能够伤害人身体的啊，千万要加以注意啊，要提醒朋友们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充电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这是最常用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区它是有这个充电口的。外接充电口，你不用把它车推到家里边啊，你只要在外面可以充电。那有些是有充电棚的，有些是露天的，那么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雨天我充电了，是不是就存在了这个安全？
1: 是，主持人刚刚讲到了这个雨天充电，因为我们那个充电器啊，目前大多数市面上这个充电器呢，它并不是灌胶的，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头号的这个品牌啊，它这个充电器内部呢，都已用胶水把它给凝固住了。像这些充电器呢，它是具有这个轻微的防水性能啊，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像到我们这个游泳级的这种防水还是达不到的。那么一般的话，像遇到了雨雪天气，我们仍然是建议消费者要及时断开充电的这个充电口，把这个相应的这个充电器给它收拾好，把这个相应的电动自行车要推到这个雨淋不到的地方。那么如果说这个充电器的话有这个已经有这个受潮或者受这个雨水的这个情况下，要禁止使用，要应该把它这个在有太阳的这个灯有太阳的这个光照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把它给晒干以后，我们再尝试去充电是否能够使用。
0: 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雷雨天气啊，你是绝对不要在外充电的啊，
1: 有
0: 没有雨棚的这个情况下，或者是有雨棚你也要注意它会不会就是潲水啊。
1: 对，有这个雨水溅进去。
0: 对，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到您的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安全啊，因为一旦失火，我们知道了，如果铅酸还稍微好一些，
1: 是
0: 如果是锂电池的话，可以一车起火整棚啊，基本上电动车都会被消灭掉。
1: 这个不仅是在这个使用环境中，在我们实验室也是，一旦锂电池起火的话，唯一熄灭它的办法就是看着它烧完，
0: 没有更好的一个办法。
1: 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还没有更高效的这个来扑灭锂电池的这个方法。
0: 即便是我们的现在的灭火器也没有那么更好的一个效果，是吧？
1: 对，现在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有这个电动自行车起火，或者是这个电动汽车起火以后，把它推到了水里面，它仍然在水里面可以继续自燃，继续爆炸。
0: 水其实不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
0: 一个媒介啊，我们都知道，那除非你用土埋
1: 啊，对，
0: 可能会好一点啊，隔绝氧气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这个锂电池具备这个特性，千万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啊。比方说我备一个，这是很多朋友跟我讲的，说我在家里边备一个灭火器
1: 啊，灭火器，
0: 那你看是没用的啊，这个要注意了。
1: 是，
0: 还有，那么说回来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电动车的一个大量的购买季节，因为我们这个 我就发现电动自行车会有一个高速的购买季节，就是每个开学之前、
1: 啊、对，
0: 啊，都会成为一个购买的一个高峰期。那么在这个高峰期啊，还有一个平常，就是节假。

0: 日，他搞促销的时候，也是一个高峰期啊。那我们在这儿呢，要为朋友们发布一个消费提醒啊，请我们这个江主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消费者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提醒。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首先要选择正规销售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并且查看店铺是否证照齐全，是否有销售电动自行车的资格。那么同时的话，要核对合格证上面的信息和自己购买的实物电动自行车是否一致。那么主要核对哪些信息呢？包括车辆的外观、颜色、车架号、发动机的编码、电池信息以及充电器信息。第二的话是因这个涉及车辆的质保、售后等等，以及这个消费维权等问题，那么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的时候，要主动向商家索要购车的发票以及购车的凭证，还有这个三包卡。第三的话是电动自行车属3C 强制性认证产品，消费者在购买之前的话，应该仔细检查自己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的 3C 认证标志以及认证标志的编号。最后的话是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自行车时候的话，应该主动拒绝非法改装和加装，更不能要求经营者或者是销售者对自己的车辆进行改装加装电池，切勿改装电池的类型，更换更大容量的电池，或者说是更改这个改速器，加装这个不安全的车棚等等，以免这个造成交通事故和形成这个消防的隐患。主持人，
0: 嗯，好的。那么刚刚我们江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啊，不仅仅是要求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看这个相关的国家的一些资质啊，就是这个商家的资质啊，这个车的资质
1: 是
0: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
0: 产品质量呢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关系到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呢，我们刚刚也说了有个3C 的认证标志啊，您在买车的时候您要看一看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在车身上是可以见到的吗？
1: 车身上有明示的
0: 啊，这个是明确可以看到的。
1: 对对对，
0: 如果看不到您就不能买了。还有一个就是您不要跟商家有不切实际的要求，比如说啊，你给我把这个速度给我调快啊，有一些消费者就是这么要求的。我看很多年轻的孩子也有这样的要求，对吧？
1: 对， 对
0: 啊，我骑电瓶车就是因为时间紧嘛，啊，一定要达到一个高速，或者是我觉得速度越高我越有御风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但
1: 是，
0: 是的啊，确实感觉是有了，安全是就存在风险了。
1: 是的，
0: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啊，因为你加速啊，非法这个调动这个车速是违法的啊，我们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是千万不要说为了我更长时间的续航里程，我就要求人家啊，我本来是这个30伏的，我改成40伏或者50伏啊，这个我们这个什么样的车匹配什么样的这个码啊，应该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说小马拉大车不合适啊，大功率的，你的电机啊什么一系列的都是和你的车不匹配，都是不可以。
1: 对，所以说存在安全隐患的。
0: 哎，我们一定要加以注意哈。还有在节日促销期间啊，我们说的另外一种车呢，就是本来是铅酸电池款车型被你看好了，你一定要安装锂电池，这就属于不合格产品了啊，
1: 非法改装的
0: 啊，这也属于非法改装的，千万千万要加以注意。
1: 是
0: 啊，另外就是那我们更换电池的时候，哎，我这个电池寿命到了，我要更换电池的时候，一定要到正规的商家，
1: 是的，
0: 去买这个原装的电池。
1: 对，是，主持人，
0: 不论是什么样的产品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在为几位朋友做解疑答惑啊，就是我们电瓶车常见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朋友说，其实我这个车买回来时间并不长，骑着骑着它突然之间不跑了，停电了。但是我的这个在停电之前呢，我明确的可以看到我还有很大的一个续航里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到商家或者是到修理的这个场所呢，会看到它可能是电池在接的时候它没有接紧，
1: 接口的问题
0: 对，就是我有很多，我也发现了啊，有很多朋友拍给我的照片，它是用电线缠在一起的哈，或者是怎么，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串联的一个线路嘛，对吧，没有接好。就想问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要求商家 给我更换新的产品，是不是属于它的产品质量问题？
1: 目前这种情况的话，它我们认为的话，它不算是产品质量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个电池和这个车辆，它并没有这个一体化出厂，它是一个电动自行车的核心部件，最多只能算是这个安装工的这个工作失误。
0: 嗯，
1: 像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话是无法更换这个全新的这个车辆的，因为它不算是车辆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质量问题，
0: 只可以要求对方修理，
1: 对
0: 吧？
1: 对，是，
0: 或者是你产生修理的费用，让对方来给你支付，
1: 对，由商家来支付。
0: 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它跟质量问题没有关系哈。另外一个问题，刹车片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抱死的问题啊，就是一位消费者向我们反映，就是他在这个骑行的过程中突发的啊，看到前面有老人小孩过去啊，他就这个捏了一下刹车，嗯、结果因为在这个行驶过程中突然之间捏刹车，导致了整个他人飞出去了。像这样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车速呢，我看了一下啊，他没有说把他那个限速器啊，以前不都是有个限速器的插销嘛？他说我没有动过这个车，但是发生这种情况是他这个刹车片的问题吗？还是我电动自行车就存在这个刹车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主持人说的这个问题的话，两种情况都有存在。第一个呢是可能是由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使用习惯，
0: 嗯，
1: 导致的。这个操作不当引发的，可能我们会在这个骑行的路上，他刚刚讲了说这个时速可能没有超过这个时速，因为我们没有现场去对这个时速进行测量。
0: 对，
1: 一般的话，为什么我们要规定在25码以内呢？就是因为超了25码以内的话，我们因为这个车身自身的这个重量和惯性，极会引发这个翻车，
0: 嗯，
1: 把人给甩出去，这是这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您刚刚说的这个刹车片，存不存在质量问题？这个我们之前的话也有遇到过，但是像第二种的情况呢，都比较少，这个很多这个车辆在出厂的时候的话，都经过。第一道、第二道或者第三道的这个自检或者是这个抽检、
0: 嗯，
1: 目前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刹车片上面发现有这个过多或者是重大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嗯，但是如果我要开始质疑这辆车的话，我有没有可以去提出检测的这个申请到我们相关的检测部门呢？
1: 可以。如果说消费者的话对这个车辆的话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质疑，那么完全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嗯，
1: 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的话对该款车辆进行相应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的监测。
0: 嗯，哎，可以啊，就是说你知道你要有诉求，您需要检测车去联系我们的市场
1: 监督管理局
0: 啊，或者是你不太了解这个相关的电话可以打12345。来咨询、
1: 可以，
0: 对吧？啊，这个是这样啊，因为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我们江亮亮江主任，感谢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嗯，下期节目再会，主持人。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七八十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 90% 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四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三个小组，由班长和三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

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六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她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
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近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2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炕、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她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熟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2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000-6000，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到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七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六点半、六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海戏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

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许多人都知道嘉峪关这个地方，它是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是明代长城沿线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是明朝及其后期各代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素有中外巨防、河西第一隘口之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家武清生先生的脚步，去那雄伟的嘉峪关看看吧。离开嘉峪关已经是很久很久了，世俗生活的奔波使人疲惫困顿，使人在茫茫人海中沉浮，生命的颜色蒙尘，精神被挤压在世俗的低压空间，令人疼痛不已。然而在今宵的月光下，京都白昼的喧嚣退潮以后，那久别的嘉峪雄关渐渐向我泊来。它携着大漠雄风飞沙走石，摇动绝响的驼铃。嘉峪雄关呢，原来在那长久的时间里，你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离去，而我也没有在世俗中最后的沉沦。我从一种迷茫的状态中游离出来，披上悄然的月光，踏上漫漫的丝绸之路。嘉峪关它在长城的西端，沿着长城的遗迹，沿着曾经有过的丝绸之路，穿越大戈壁苍凉的旷野，在骆驼刺和红柳的风景中挺进，一路叩问茫茫的戈壁滩，茫茫的岁月，一部我无法解读的大书，我终将会迷失在那里，在雄关镇守的时间空间。关于嘉峪关，我知道我无法逃避，我逾越不了那道历史的关口，正如我不能抵达它的当初。时光在细微的晚风中逝去，我注入月华的思绪朝着西部飘移。那荒凉已久的雄关，你将镇守什么？年年月月长吹的大风，怎能吹走我的渴慕？人生不过数十年，在生命的旅程中结识一座雄关，却令我增加了非凡的阅历。那一年的八月，我风尘仆仆而来，怀着兴奋不已的心情登临嘉峪雄关。在城墙的垛口上，我极目四望，无际的戈壁滩一任我的思想奔驰。这里曾经燃起过烽烟吗？我想那烽烟是如何燃起的呢？那戍兵是如何执起长矛和利剑的呢？这一切我都无法真实的把握，我只是遥望大戈壁，遥望那已经远去的时光。我仿佛看见铁马金戈从那个岁月里如潮的涌来。我一再拒绝去考证，我并不喜欢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在生命中，一个戍兵和一个将军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个唐朝和宋朝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只是想到嘉峪雄关在那么长久的岁月中流传下来，它镇守住西部，黄河以西，祁连以远，是那么凝重地重叠在我们的精神之上。到了今天，20世纪最后的日子也即将逝去，新的世纪已经临近，嘉峪关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的关口，它锁不住我的思想流烟。但我还是触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便是建筑这座雄关的过程。据称建筑这座雄关只多出一块城砖，这一块砖使嘉峪雄关增添了神秘的氛围，增添了历史的传奇。这一块砖使我诱发了对以往的追忆，我抚着这一块城砖，它的沉重还是让我感觉到风云流不去的分量，因而这个故事竟是

是一块砖比一座雄关更具有分量，因此我无法判定我来到嘉峪雄关是要看清整个的关口，还是要带走一块砖的记忆。这一块砖叫定城砖，是放置在嘉峪关西瓮城门楼后砚台上的一块砖。相传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瞻的修关工匠，他精通九九算法，所有的建筑只要经过他的计算，用工用料都能十分的准确和节省。监督修关的监事馆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的用砖数量。易开瞻经过详细的计算之后说，需要99999块砖。监事官依言发砖，并说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就要砍掉你的头，罚重工匠劳役三年。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砚台上。检事馆发觉后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瞻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瞻不慌不忙地说，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就会塌掉。监事馆一听不敢再追究，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至今仍然保留在嘉峪关的城楼之上。大戈壁的长风一再吹来，我站在嘉峪雄关的时候，我只俯到了一片现代的云，它在我的头顶漂泊，它纯净而多变，拂去的只是我心头的积尘。我怎样才能把我心中的一腔话语告诉嘉峪关呢？你千年的镇守却也没能够锁住岁月的流逝，雄关已有是我大漠的疆土，更没锁住我一颗穿越大戈壁的心。向西向右，我的游牧的民族，骆驼和马匹，无际的宽阔令我迷失，我的心在马匹踏响的回音里飞扬，芨芨草骆驼刺和红柳，大戈壁的颜色覆盖住我千年的荒芜。然而我仍然喜欢上这样一座雄关，它使历史有了一个真实的具象，一代代人又把你风雨波蚀的痕迹修起，试图将岁月的窗口抚平。这是多么良好的心愿，可我宁愿看到一种破败，正如我们不能把青铜器镀铬一样。我们对历史不要进行人为的修饰，我们应该从一种破败中得到对历史的追思，对漂泊已久的年号用不着去把它翻新。嘉峪雄关，你只能是历史的长河中的一个桥头，一个堡垒，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航标。而这样一条河是一条无名河，波涛远去的时候，我们在沉积的沙滩上只能找到一些思绪的片段。因而在那一年的八月，我登上嘉峪雄关的时候，我的思想猛然地推向了千年已远。我有一种并不确切的感知，我的想象超出了一座古代的长城的关口，我似乎得到了一种昭示，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总有牵挂的疼痛的过去。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神游嘉峪关。嘉峪关的修建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古时简陋的建筑条件下，能建起如此雄伟的关城是很不简单的，但正因为如此，才演绎出一段段动人的传说。相传当初修建嘉峪关城时，需要成千上万块长两米、宽 0.5 米、厚 0.3 米的石条。工匠们在黑山将石条凿好之后，却人抬不动，车拉不动，而且山高路远，无法运输。大伙儿边凿石条边发愁，眼看隆冬季节就要到了，石条还没有从山里运出一块，若要耽误工期，没工钱事小，这脑袋可就难保了。大家正在长吁短叹，这时忽然山顶一声闷雷，从白云中飘下一幅锦绸，众工匠赶紧接住，只见上面若隐若现有几行字，大家看后恍然大悟，按上面说的行事。等到冬天到来以后，众人从山上往关城修了一条路，在路上泼水，让它结成一条冰道，然后把石条放在冰道上滑行运输，结果非常顺利的就把石条运到了嘉峪关城下，不但没有延误工期，反而节省了不少时间。众工匠为了感谢上苍的保佑，就在关城附近修建庙宇供奉神位，并成为工匠出师以后必须参拜的地方。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嘉峪关城城墙高九米，还要在城墙之上修建数十座大小不同的楼阁和众多的垛墙，用砖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可当时的施工条件很差，没有调运设备，全靠人工搬运，而当时修关城所用的砖都是在40里以外的地方烧制而成，砖烧好以后用牛车拉到关城之下，再用人工往上背。由于城很高，唯一能上下的马道坡度又很大，上下很困难，尽管派了许多人往城墙上背砖，个个累得要死，但背上去的砖却仍然供不应求，于是工程进展受到了严重影响。一天，一个放羊的孩子来到这里放羊玩耍，看到这个情景，灵机一动，解下腰带，两头各绑上一块砖搭在山羊的身上，然后用手拍一下羊背，身子轻巧的山羊驮着砖一溜小跑就爬上了城墙。人们看了又惊又喜，纷纷效仿，大量的砖头很快就运上了城墙。如今眼前的大戈壁是一个瀚海，它承托的是我生命的航船， 我的驼铃并不比远古更清脆，但我的姿势却要比先祖更具有进取的力量。也许我应该在一个历史学家的指导下温习一下长城史，以便让我知道关于家喻雄关的典故，还有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也许我应该与那些孜孜不倦做着学问的学者一道，把一个个已经遥远的事件译作今天的童话。可是我不能，我只想站在家喻雄关上抒发一下我内心沉积已久的感情，我漂泊的苦的精神，我不愿在此久住。我希望家喻雄关不是退却，不是为逝去已久的生命进行现代的祭奠，我是要通过希望寻找一种心情。在辽阔无边的大戈壁滩，我最要找到的是一种雄性的一往无前的自信，一种大气，一种大义凛然和义无反顾。所以我面对家喻雄关，不要什么考证，也不要什么人物的故事，更不要

望家与雄关，因为它是一座永远的雄性戈壁之上的关口。当我拒绝温情和小小的世俗的纠葛的时候，当我为一些平庸之至的名利奔走的时候，西望家与关最易令我警醒，并在梦游般的遥望中让灵魂得以全新的提升，从而不再沉溺于俗世之水。家与雄关啊，我永远的雄关，你矗立在西部，矗立在我大戈壁一般宽阔无边的心灵旷野。我只要在俗世弥漫的烟雨里望一眼你，我便有了无限晴朗的天空。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0: 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加薪。关注微信公众号深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升职加薪，谁不喜欢呢？这个调查显示啊，有 71% 的员工希望老板能够加薪水。这让我呀不禁很纳闷，居然还有 29% 的不希望吗？估计这都是合伙人吧。这希望归希望，可惜啊，往往爱在心口难开呀。记得刚毕业那年，我呢没见过什么世面，下班之后看着马路上各种不知道牌子的汽车是疾驰而过，心里啊很是羡慕。当时呢心里就许了一个愿望，我还年轻，要靠自己努力，三年时间一定要实现那个愿望。没想到嘿，才区区两年时间我就实现了那个愿望。很多朋友就在想了，难道你升职加薪买车了？ No， 我是认识了所有车标。其实啊 ,84% 的老板呢都希望员工能够真心诚意的跟着自己来谈一谈加薪这个事儿。想想各种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这花钱的地方多了之后，就是时候找老板来谈一谈薪资问题了。想加薪也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首先呢是天时，我们呢要懂得挑个提加薪的好时机。部分人呢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作为加薪理由，总是以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我已经工作多少多少年了等等等等作为加薪的底牌。不过呀，大家要明白，工作的成绩呢往往比工作的时间更能够打动老板。所以呢，你的工作时长又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公司是又养了你多少多少年吗？所以学会忘记你的工作纪念日，提加薪的最佳时间点往往就在年末，一个字，稳。另一个时间呢就是年终啊，年末求加薪胜在不会过于的突兀刻意，毕竟公司赚钱，员工加薪绝对是双赢开挂模式。那么年末通常也是公司总结业绩的时间点，也会制作出明年计划以及整体的预算表，而每一个 boss 则需要根据这些来调整员工的涨薪幅度。简单来说，你需要在老板的面前来刷点好感了。比如你可以精心准备一份个人年度的总结，从个人成果、项目案例到未来展望，一切遵循少说废话、精简到位的原则。如果看见老板微微上扬的嘴角，这就说明这件事儿啊十拿九稳了，老板也肯定记住你了。好，这个是天时，那么还得有地利，对不对？谈薪的地点也很重要，提加薪是门命悬一线的技术活，倘若提加薪的地方不对，老板可能会在拒绝你的加薪的请求的同时，并对你贴上了标签。

有这个部门聚餐，你想趁着这个敬酒的时候气氛刚好和老板来提一下加薪，殊不知却被当成了玩笑，还惹得众人起哄，最后加薪没戏了。虽说呀，这职场是钱，酒场是命，但是在酒场上错谈职场就有可能是人财两空，在不恰当的场合来谈心，很可能会让老板难下台。后来呢，就算你再和老板说起这个加薪的事儿，也会被误以为是开玩笑，和老板的关系呢也就越来越尴尬了。现在呢，很多职场小白呢当然可以追求目标啊，但是也要记住方式呢不要太过了，对于提加薪尽量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场景，在交谈方式上选择面对面沟通会更显诚意。有了天时地利，就要看加薪的第三招了，人和。正所谓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加薪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个人成绩。那么如何展示你的个人成绩呢？不妨做一份漂亮的而且会有说服力的个人总结，主要呢就那么几点。第一，就是有条理的列明这一年你所负责的项目，简明扼要的提及工作内容，重点部分呢再加粗一下，特别是超出你的职责范围的工作。第二，强调你的积极影响的时候呢，用数据说话，例如你完成了多少钱的这个单量啊，你的利润完成了多少。第三，还要对未来的规划啊，注意啊，在这儿咱别说空话了，完全是凭个人实力实现的一些规划。第四，就是废话少说，但感情牌呢还是要打的，适当的表达对公司的感激。当老板呢看完这份总结之后，多少也会提升对你的一些认可度，但是和老板聊加薪的时候就要注意要给对方做选择，比如加薪的幅度能到提升至5%到10%的这个比例吗？这样的答案就从只有可加薪不加薪变为了少加一点。这么看来呢，不加薪的几率是不是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呢？好，这谈话结束之后，也成功了之后，请记得补上一句话，请问是从这个月开始加薪对吧？别嫌麻烦，毕竟呢，你也不想等过了3个月之后才去加薪。当然了，如果老板拒绝你的请求，毕竟这理论上也是很有可能的嘛，也不要伤心啊，毕竟不加薪无非不加薪，但天天摆着臭脸很可能让你丢了饭碗。继续的和老板去沟通，了解清楚老板的想法，加薪的标准是什么，争取下次达到要求，让你的形象加分。如果不行，你呢也可以选择把老板炒了嘛。很多下属呢常常紧张兮兮的向老板提加工资的事儿，其实在老板看来呢，这些涨工资的强烈信号都是能够理解的，并且呢代表这个人是有一定的上进之心的。但是说到加薪，你还是需要注意几点。比如啊，第一点就是老板呢每天日理万机的，对不对，难免会忽略了加薪这件事儿，所以呢咱们要主动的和老板去谈一谈加薪的这件事情。第二呢，员工需要突破固有的思维，加薪不只是肯定你的过去，还有激励你对未来的一些贡献，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三，就是强调个人的硬实力，突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第四呢，就是员工不要在跳槽或者正在负责一个重要项目的关键节点上去加薪啊，好像是威胁一般啊，这样的时候就假热血假积极自嗨模式了，对不对，这样的东西呢咱可以少一点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我们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老板给自己加薪。那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丽啊，来来来来，进来吧。
3: 吴总好。
2: 你这一大早。

0: 跑来找我，什么事吗？
1: 那个吴总，就是咱们昨天晚上公司聚餐的时候，我说的话，您还有印象吗？
0: 昨天聚餐的时候，咱们昨天聚餐了吗？
1: 对呀，咱们公司的老王、小红、小绿、王姐、刘姐、大力，还有新来的实习生，我们一起聚餐了呀。
0: 这个昨天呀，我参加了四个饭局，可能有点记混了。怎么了？
1: 就是昨天我向您敬酒的时候，跟您说了一句，您还记得吗？
0: 这样，你要是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我一天到晚呀，这说的话太多了，实在是不记得是哪一句。
1: 就是。
0: 哎呀，这样，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开。你呢？什么时候想起来再来找我吧。啊，出去把门给我带一下啊。
1: 我好的。哎，咋就说不出口了呢？昨天晚上敬酒的时候，我明明是提了加薪的事。吴总不还是跟着点头了吗？怎么就不记得了呢？不行，我一会儿还得去找他聊。吴总，这会儿您忙吗？
0: 挺忙的。
1: 哦，那我待会儿再过来吧。
0: 好的。
1: 哎，
0: 小丽啊，你过来一下。
1: 吴总，您找我有事吗？
0: 这样，你帮我把这个文件呢拿给财务。
1: 好的。
0: 怎么还站着呀？去啊。
1: 哦，吴总，您现在有空吗？
0: 暂时有空，不过呀，一会儿可能还有别的事情，你说吧。
1: 就是我呢来公司也6年了，工作呢一直也挺负责的，也帮公司做了不少项目，赚了不少的钱，您看能不能
0: 等一下啊，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你先坐一下啊。
1: 哦，好的。
0: 喂，张总啊。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这个大忙人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呀？那个机场那个项目是吧？啊，再推进了。只不过遇到点小麻烦，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运行的还可以。对。哎呀，还是得靠老朋友多支持嘛。
1: 吴总，我先出去了，一会儿再来。
0: 对。哈哈，哎呀，客气了。这样，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咱约个饭。
1: 哎，吴总的事儿咋这么多呢？
0: 小丽啊，你进来吧。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呢，也在这儿待了6年了，我也做了不少。
0: 小丽啊，你不会是要辞职吧？
1: 不是，吴总您误会了，我不是。
0: 哎，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你先坐一下。喂，王姨，
1: 我还是先出去吧。
0: 什么？孩子不舒服？学校让你去接呀？这是什么情况？这有啥问题吗？他是严重吗？这是？哦，明白了。那你这样，你先接回去，我打电话，好吧？啊，行，好，拜拜。小丽啊，小丽。
1: 哎，吴总，
0: 你过来吧。你刚才说你想辞职？
1: 哦，不是，吴总，我不是想辞职。我说呀，我都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
0: 谁说没变化了？你不是越长越胖，越来越老了吗？
1: 这个我指的是工作上的变化。
0: 啊，这确实。
1: 吴总真是有洞察力。
0: 我也一直觉得呀，你的工作量呢不饱和，以你的能力啊，完全可以同时兼任另一个项目的负责人嘛。正好呢，我这里有个新的项目要启动了，这个是方案，你先看一看。
1: 吴总，不是，我手上呢也有项目要做，我已经很忙了，我已经连续加班快1个月了。
0: 这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能者多劳，公司里呀，就属你最能干了，我是非常相信你的。
1: 吴总，能者多劳是没错，但是呢，也得多劳多得嘛。
0: 那当然了，干得多，拿得多，天经地义的事儿啊。这个新项目你如果做成了，你也就又多了一份量化了。
1: 吴总，我没有答应要接这个新的项目啊，我确实也做不下来那么多了。
0: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嘛。你们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多磨练。我呀，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
1: 吴总，我不是不愿意干。
0: 那就对了嘛， 只要你愿意，这件事啊就一定能办成。
1: 吴总，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就是真的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么多的吗？
0: 你刚才不是说什么没什么变化吗？想要新的挑战，我这不就给你安排个新挑战吗？
1: 吴总，我没有说要新的挑战啊。
0: 你是没有说出口，但是呀，我已经通过你的只言片语的暗示，领会到了深层次的含义。这呀，就是我们这些做老板的洞察力。
1: 吴总，我
0: 小丽，别我的了，你就放手去做吧。喂，李总，好久不见呐。媳妇儿生了，哎呦，恭喜你，恭喜你。好的，好的，一定参加。哪一天呢？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7: 爸妈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能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所以都会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太在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这首歌是对初衷的回归，钢琴的索引，弦乐的铺陈，把歌曲细腻的情感推向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令人回味无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根据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学说，18到30岁正是练习爱的人生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亲密和孤独的矛盾。在这个年龄段上，我们必然遇到爱，经受它的考验和磨练，从一个人的小小世界探出头来，学会用爱把自己和他人连接起来。为爱受挫和犯错都是这个年龄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4: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每个人的初恋大多十分纯情，跨过了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姿态。有人变得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有人变得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一同成长的，有的人是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用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用来爱的人？你遇见了吗？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

0: 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两个脾气各异性格不同的人要相爱很容易，但要生活在一起却很难。因为相爱只要在一起就可以，而生活却现实到谁买菜谁洗碗，这就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原因。两个人要过一辈子，必须要有忍让，有底线。忍让令你们平和，底线则是婚姻的休止符。两个人都能做到在底线之内的忍让，这才是一份终生的爱。
1: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着你久违的背影，有一点不真实的情绪，好像一出哀愁的电影，全世界

0: 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都是向上的。如果心情不好，就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觉得不开心，就抬眼望向窗外，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你那些烦恼真的算不了什么。凡事看淡一点，少牵挂，少记。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匠心独运，内外兼修，奇运刚柔并济，优雅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4: 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常见病，多常见呢？ 常见到很多女性身边或多或少都有一两个得了多囊卵巢综合症的闺蜜。这个病整体的发生率为5%到10%，也就是说每100个育龄女性当中就有5到10个人患有这个病。它与生育直接相关，关心的朋友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对于这个病的认识也存在很多的误区。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少女性朋友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是多囊卵巢，就认为自己是不是得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两个是两种病，不能一概而论。多囊卵巢是指查妇科的腹部彩超或者阴道彩超的时候，发现卵巢里面有许多的小卵泡。在这种情况下，卵巢的体积会出现增大。一般卵泡不容易自行长大，不容易出现优势卵泡，甚至不容易自行排卵。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多囊卵巢就像是一个过于勤劳的卵巢，生产的卵泡多，但是质量不够好，其他方面和普通卵巢无异。不会因为多囊卵巢出现卵巢早衰，无论是否是多囊卵巢，绝经的年龄都是一样的。有些女性随着年龄增长，多囊卵巢的问题会逐渐的缓解。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则是另一个概念。它这个病的中心词在综合征上，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查出来多囊卵巢就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关键是要表现出症状，然后呢，经过检查确定才能说是多囊卵巢综合征。体现在身体上可能会有以下的症状：第一，月经不规律。多数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会表现为月经量少，几个月才来一次，少数情况下可能为月经不规律，甚至月经量过多。第二，出现痤疮、多毛症、脱发等状况。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雄性激素过多，会导致痤疮、多毛、脱发等症状。所以呢，一些患者常常会疑惑，自己明明成年很久了，为什么脸上却不断地冒青春痘呢？体毛怎么会这么多？头发怎么掉得越来越多了？这时候要警惕是否有雄激素过多的问题。第三，长胖。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内分泌障碍病症，一些患者会因此长胖，尤其要警惕的是几个月内的体重明显增长或者腹部的长胖。第四，常常伴生有抑郁症。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常常伴生有抑郁症，而抑郁症又会反过来加重多囊卵巢综合征，两者互为因果。如果出现上述这些症状，特别是同时出现好几种情况，就应该提高警惕，考虑前往月经病或多囊卵巢专病门诊检查多囊卵巢综合征，进行对症的治疗。总结下来，有多囊卵巢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个内分泌代谢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因为排卵比较少或者特别的不规律，容易出现不孕。据统计，患多囊的人有50%到80%会发生不孕。那是不是说多囊卵巢综合征就要不了孩子了呢？当然不是。在这里呢，大家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症状管理。现在很多人总觉得生病这个事儿，得病了就去看，去医院看了，吃了药，然后就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呢，很多病是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期的管理。糖尿病、高血压以及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都是如此。如果你这段时间坚持用药，改善生活方式，症状管理得好，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也可以正常备孕，尤其是体重和血糖至少接近于正常，再考虑怀孕。当然，对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来说，减肥可能确实很困难，但是想要这个病好就必须减肥，可以考虑求助于医院的营养科等专门机构，帮助提升减肥效率。如果肥胖的症状非常重，在权衡利弊之后，根据情况也可以考虑减肥手术、减肥药物等方式。目前市面上有不少博主推荐大家所谓的多囊自愈食谱，大多都是低碳、低脂、低油的健康餐，只能说这样的健康餐所有人都需要，对于肥胖型多囊患者也能够起到控制体重的作用。 但是并不能够代替医院的专业治疗。一定要去专业医院，由医生确定你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具体情况，再对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目前病因未明，不能治愈，但是通过专业医生科学的治疗，可以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更年期，你会想到什么？永远失去的生育力，激素紊乱，易怒，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焦虑，又或者是抑郁。更年期仿佛是一种诅咒，至少也是一组烦人标签。保健品广告告诉你，更年期需要静心安神缓解症状，医生也将更年期视为需要治疗和控制的对象，给更年期的女性开出一份又一份的激素补充药方。更年期真的是一种病吗？有没有可能女性提早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优势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女性更年期的这些事儿。在全世界的动物里，已知有更年期的只有三种：虎鲸、短鳍领航鲸以及人类。其余的动物都可以一直繁殖到它们的生命画上休止符。以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为例，黑猩猩的生育能力在25到30岁达到顶峰，然后逐渐下降，在50岁左右降为零，但50岁也差不多是黑猩猩的寿命极限。在野外，黑猩猩的自然寿命在40年左右，只有少数黑猩猩能活到50岁。黑猩猩没有更年期，失去生育力之日几乎就是老死之时。但人类女性在失去生育力之后还有漫长的生命，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几十年。大多数女性在45岁左右失去生育力，50岁左右来最后一次月经，而寿命可达80岁。也就是说，在失去生育力之后，女性至少还有1/3的人生要过。会不会是因为女性本来不该活那么长时间，现代医学替我们多续了30年呢？研究显示并非如此。在委内瑞拉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里，活到45岁的女性有一半几率再活25年。研究者分析了狩猎采集社会的人口，得出结论，狩猎采集者虽然没有来源稳定的充足食物，没有现代的免疫接种、公共卫生措施、现代医药服务，但是仍有差不多1/4的人能够活到当祖父母，而且此后继续活个15到20年，生育后继续活很久，是人类女性的自然设定，而非现代医学的逆天续命。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类女性以及虎鲸、短鳍领航鲸会演化出这种设定呢？从直觉来看，演化偏爱留下更多后代的个体。如果能活70岁，为什么不一直生到70岁？这样不是更可能留下很多后代吗？在虎鲸的身上，答案是明显的。绝经后的虎鲸老祖母是家族的强大保护者，雌性虎鲸大概在15到40岁之间有生育力，但失去生育力之后还可以生存很久，可以活到80甚至90岁。在这几十年里，虎鲸老祖母引领着虎鲸群去狩猎三文鱼，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一架失踪的飞机都并非易事，但虎鲸老祖母能够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带领孩子们找到行踪不定的鱼群。在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虎鲸老祖母也为孩子们提供指导和协助。 曾经有虎鲸奶奶通过拉背鳍来帮自己的女儿接生的观察记录。一旦失去了虎鲸老奶奶，她的孩子哪怕已经成年，也会受到严重打击。在虎鲸老奶奶死去后的一年里，她的女儿死亡的可能性比她在世的时候要高出 2.7 倍，她的儿子死亡的可能性更是直接升高了8倍。绝经后的虎鲸老奶奶虽然不再生育，却用她的智慧与能力增加了家族的基因延续的可能。绝经后的人类女性很可能也是如此。苏珊·马特恩提出，更年期不是疾病，不是错误，而是人类自然的生命周期与生殖策略，甚至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如此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人类呢，有几大特点，童年长，寿命长，生育间隔短，对后代密集投资，允许多人带娃等等，这些特点都与更年期有关。这些特点加在一起，给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竞争力，最终让我们征服了地球。如果女性失去生育力不是一种诅咒，而是一种祝福，甚至是智人征服全球的关键，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视更年期为疾病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苏珊·马特恩考证了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对更年期的看法，最后发现很多文化里根本没有更年期这个概念。人们当然知道绝经，但并没有为随绝经而来的一系列症状特意造个词。在一些地方，女性甚至觉得绝经挺好的，不再有养育幼儿的沉重负担，不再需要每个月应付麻烦的月经，也不再需要考虑与月经相关的禁忌。

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地位上升了，同时精力、智力还都处在高峰期。更年期绝不代表着枯萎，反而开启了人生里最自由美好的时段。而现代的更年期综合征这个概念，大概呢是在18世纪才开始出现的。社会对更年期的看法也会影响到更年期女性对自己正经历的阶段的看法。说到底，许多关于更年期的研究可能有着一个预设的前提，更年期是一种疾病，是激素的缺乏。然而育龄的激素水平就应该是一辈子的正常标准吗？没有人会觉得还没发育的五岁女孩缺乏激素，更年期的低激素水平为什么不能是这个人生阶段的正常呢？许多针对更年期的激素补充疗法的确带来了些微好处，缓解激素快速变化带来的不适症状，比如增强骨质、减轻潮热盗汗等，但同时也造成了轻微的风险上升，比如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血栓的风险上升。也许我们应该将更年期视为一种文化综合征。一些更年期症状的确存在，也有其生理基础，但心理和社会因素也会起作用。当我们带着衰退的焦虑去看待更年期的时候，这一切就可能变得更糟。更年期不是生活的结束，在演化里，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最没有负担、最富生产力的阶段。更年期女性曾经是，现在也是人类社会的中间。苏珊·马特恩的这本《月亮缓缓攀登》，书名出自诗人丁尼根的《尤利西斯》：长昼将近，月亮缓缓攀登，大海的喧响在四周回荡，来吧朋友们，去发现新世界，为时尚不晚。这是描写中年人的诗，也是女性的更年期之诗。更年期是人生里一个开阔舒朗充满活力的阶段，长昼将近，但缓缓升起的月亮会照亮新的征程。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认知误区，以及更年期之后女性开启新的生命之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要像东北虎般勇敢要。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世上的人千奇百怪，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与众不同是，任何时候，不管晴天阴天，冬天夏天，他出门都要穿鞋套打伞，还要穿着棉外套出门。他把雨伞放在套子里，铅笔刀和怀表也放在套子里。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着黑色眼镜，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坐上马车时，他让车夫支起车棚，他总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是现实生活却让他日夜不宁，他称赞过去来逃避现实，一切不合规则的事儿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总是说千万别出乱子。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契诃夫的小说朴素幽默，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还描写了哪些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一个冬天的黄昏，天空飘着雪，屋顶上马背上，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赶着一匹瘦弱的白马，站在大街上揽客，只为赚点钱养家糊口。约纳午饭前就出了大车店，可是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生意可做。这时终于听到一句， 车夫去维保街，约纳身子哆嗦一下，看见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马上抖动缰绳，把雪花从马背和自己的肩头上抖落下来。客人坐上了雪橇，约纳挥动着鞭子，马向前奔跑起来。你连赶车都不会，你往哪儿走？靠右边走。客人生气地指责，约纳没有接话， 而是嘶哑着嗓子说：老爷，我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客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约纳说他不太清楚，大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3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 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保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瞧，3个人20个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一卢布还是5戈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 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3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 约纳冷笑道：哼，老爷们真快活。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 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3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 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 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 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
今天连给马的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死的，这可是大事。约纳还想继续说，却看到喝水的青年盖好被子蒙着头睡着了。约纳唉声叹气，他渴望有人交流，如同青年渴望喝水一样。他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找人谈一谈儿子怎么生病，怎么去世，之前说了什么，描绘一下安葬的情况。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留在乡下女儿的情况。约纳穿上衣服走到马棚，此时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说，他问马脚草吗，又喃喃地说自己老了，老得不能赶车了，本来赶车的应该是儿子的事，可是儿子也没了，真的心痛。马嚼着草，在主人的双手抚摸下均匀地呼吸着，约纳向马诉说着心里的一切。虽然世上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约纳的诉说。孤独与痛苦裹挟着约纳，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心中的痛苦崩溃只能自己慢慢扛下。用简洁幽默犀利却又不失分寸的笔调，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欢迎继续收听。晚上十点，娜迦的祖母结束祷告后，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在大厅里忙碌。娜迦走进花园，看见安德烈正在和母亲妮娜谈着事情，母亲旁边站着安德烈的儿子安德烈伊奇。花园安静凉爽，远处传来青蛙的叫声。娜迦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觉得田野树林到处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娜迦23岁了，他16岁就希望嫁人，而现在他终于是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了。娜迦喜欢他，婚礼定在7月7日。可是婚期越是临近，他变得却越不高兴了，因为娜迦觉得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了，没有变化，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二天早上，10天前从莫斯科来的萨莎从屋里走出来，他是祖母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和娜迦聊着天儿。萨莎觉得大家都把他当成亲人，他也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当他得知娜迦的祖母、母亲甚至未婚夫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他很看不起这些人的生活。萨莎絮絮叨叨，其实娜迦去年、前年都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以前让他感到可笑，而现在让他感到烦恼。通过两人的交谈，娜迦知道未婚夫不干事，他其实也并

0: 不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娜佳和萨莎走进餐厅，屋里的人已经坐下来开始吃饭了。母亲妮娜依旧穿着紧身束腰的衣服，戴着眼镜，每根手指头都戴着钻戒。安德烈似乎在讲可笑的事情。安德烈伊奇微笑着，他们一起谈论着催眠疗法。一只肥大的火鸡端了上来，安德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妮娜心情激动，眼睛里闪着泪光，她说生活中有许多不解之谜。晚饭后，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茶炊悄悄地沸腾着，只有萨莎一人在喝茶。后来当钟声敲过12下，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了，也忙碌起来，开始互道晚安。送走了未婚夫，娜佳回到自己的卧室。夜里2点的时候，娜佳突然醒了，她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觉得并不舒服。娜佳心想，现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了，她又想到萨莎对她说的生活总是没有变化，这句话留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忽然感到恐惧不安。早上起床，娜佳向母亲诉说这些日子她并不快乐，每晚都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无所事事生活的母亲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她。娜佳的恐惧更强烈了，她很想离开这个家。午饭之后，萨莎向娜佳说着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娜佳能够出去学习，接受教育，做高尚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因她自己而改变。娜佳心里虽然觉得萨莎说得对，但是嘴上却说不行，因为她觉得她现在应该嫁人了。很快一天过完，傍晚娜佳的未婚夫安德烈伊奇继续拉着小提琴，离开前他拥抱了娜佳，向她诉说着爱意。这些情话娜佳听了很多遍，觉得迂腐不堪，让她厌烦。娜佳又开始想起了萨莎，在她看来，萨莎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她的语言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是萨莎的话让娜佳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想自己该不该出去学习呢？想到这里，她的整颗心突然通透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娜佳和安德烈伊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祖母正在准备嫁妆，而安德烈伊奇也很高兴地带娜佳参观他们未来的婚房。房间里有镜子、油画、圆桌、沙发，他们走遍了每一个房间，安德烈伊奇开心地说着每个房间的用途。娜佳厌恶婚房中的一切，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爱安德烈伊奇，或者说他从来就没爱过他。但这些他应该怎么告诉大家呢？虽然在外人看来安德烈伊奇温柔谦逊，但是娜佳却觉得是庸俗愚蠢，令他无法忍受。娜佳想跑，冲出窗外，离开令他压抑的一切。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德烈伊奇并没有发现娜佳的异常，他还开心地规划着未来，婚后去乡下买个有花园有河的地过自己的生活。晚上回到家的娜佳怎么也睡不着，她哭着求母亲允许她离开这座城市，她不要婚礼，让母亲理解她。原来娜佳的生活十分渺小，可是经过萨莎的点拨，现在的她已经看到了未来。他还年轻，他需要自由，要好好的活着。母亲听了娜佳的话，安慰他这些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娜佳此时很同情母亲， 觉得他这样过一辈子感觉很不幸。他详细地说出了这些想法。母亲听了娜佳的话，躺在被子里痛苦地哭了。娜佳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句也说不出来。他知道母亲可能无法理解他。第二天起床，娜佳见到萨莎说，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她不想再过祖母母亲过的这种生活，她看不起未婚夫，也看不起现在的自己。她让萨莎带她走，娜佳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她想象着自己要去的新天地，她准备冒任何风险，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他们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走。清晨，娜佳来到母亲的房间，吻别了熟睡的母亲，也和祖母道别，坐上了马车。他要去一个没有把握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切不再让他害怕和难受，美好的未来展现在眼前。不久之后，远方的娜佳用一封封书信表达着对母亲和祖母的思念。又是一年的五月，考试结束，娜佳回到以前的家。虽然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她的心情却格外的好，因为她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切跟她脱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他人怎么看，要学会打破世俗的束缚和思维的墙，学会反抗庸俗的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自由。面对困难，我们要战胜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用他文字从生活日常中挖掘典型意义的人和事，让平淡无奇的故事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朴素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人生，活着才有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至叟说，这本书漏了不少经典篇目，但契诃夫有哪一篇不是经典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 在丽江古城之中，

0: 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1: 川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 FM 92.7 为你报时，黄昏5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

0: 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1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七八十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 90% 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她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板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地响，把他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他听村里人说，耳朵的问题
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一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

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我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她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0: 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他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和悲悯。当你没有跟上节奏的时候，只会毫不怜惜地把你丢在地里。

我喊他娘娘，但因为他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十九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七八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炕、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三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熟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两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两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两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000-6000，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2: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 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的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点半、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沙光鱼、九醉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为你报时，黄昏6点。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

0: 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0.3 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有五大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

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腾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根据维修经验，烧机油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发动机在长期工作的过程当中，会在气门、活塞和缸壁表面形成大量的积碳，加剧活塞与气缸壁之间的磨损，大大降低密封能力，使进入燃烧室燃烧的机油增多，从而使机油消耗量增加。那第二呢，就是气门油封老化而引起密封不严，导致机油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雪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晚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爸妈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能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所以都会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太在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刚刚听到的是李健的《一往情深的恋人》。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这首歌是对初衷的回归，钢琴的索引，弦乐的铺陈，把歌曲细腻的情感推向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令人回味无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根据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人生八阶段学说，18到30岁正是练习爱的人生阶段，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亲密和孤独的矛盾。在这个年龄段上，我们必然遇到爱，经受它的考验和磨练，从一个人的小小世界探出头来，学会用爱把自己和他人连接起来。为爱受挫和犯错都是这个年龄必然会面临的问题。
4: 走过山，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来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

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两个脾气各异性格不同的人要相爱很容易，但要生活在一起却很难。因为相爱只要在一起就可以，而生活却现实到谁买菜谁洗碗，这就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原因。两个人要过一辈子，必须要有忍让，有底线。忍让令你们平和，底线则是婚姻的休止符。两个人都能做到在底线之内的忍让，这才是一份终生的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都是向上的。如果心情不好，就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觉得不开心，就抬眼望向窗外，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你那些烦恼真的算不了什么。凡事看淡一点，少牵挂，少计较，其实每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人生无所谓失去，只怕草率的挥霍。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自己的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和感受。时时事事都能使自己快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笑口常开的人就是最幸福的。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明天继续和你相约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连云港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 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世上的人千奇百怪，别里科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与众不同是，任何时候，不管晴天阴天，冬天夏天，他出门都要穿鞋套打伞，还要穿着棉外套出门。他把雨伞放在套子里，铅笔刀和怀表也放在套子里。他的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戴着黑色眼镜，用棉花堵住自己的耳朵。坐上马车时，他让车夫支起车棚，他总想把自己封闭起来，与世隔绝。可是现实生活却让他日夜不宁，他称赞过去来逃避现实，一切不合规则的事儿都让他忧心忡忡。他总是说千万别出乱子。套中人别里科夫是俄国作家契诃夫作品当中的经典人物。契诃夫的小说朴素幽默，读起来让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还描写了哪些小人物的精彩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一个冬天的黄昏，天空飘着雪，屋顶上、马背上、目之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马车夫约纳·波塔波夫赶着一匹瘦弱的白马，站在大街上揽客，只为赚点钱养家糊口。约纳午饭前就出了大车店，可是直到夜幕降临，还没有生意可做。这时终于听到一句，车夫，去维堡街。约纳身子哆嗦一下，看见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他马上抖动缰绳，把雪花从马背和自己的肩头上抖落下来。客人坐上了雪橇，约纳挥动着鞭子，马向前奔跑起来。
5: 你连赶车都不会，你往哪儿走？靠右边走。
2: 客人生气地指责，约纳没有接话，而是嘶哑着嗓子说，

0: 老爷，我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1: 客人问孩子是怎么死的，约纳说他不太清楚，大约是得了热病吧，在医院躺了三天就死了。约纳还想说话，但是客人闭着眼睛，看来是不愿意听了。不一会儿，约纳终于把客人送到了维堡街。在街上，约纳又等了很久，终于人行道上走过来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说，车夫，去警察桥，三个人20戈比。约纳同意了，虽然钱给的有点少，但是他已经不想再讲价了。无论是一卢布还是5戈比，对他来说都是一样，只要每天有钱赚就好。三个年轻人一起挤上了座位，其中一个驼背对着约纳的后脑勺说，即使走遍彼得堡，也找不到比他头顶上更糟的帽子了。他们嘲笑着约纳，约纳却毫不介意。雪橇上的高个子对他的两个朋友说，自己昨天喝了4瓶白兰地。约纳冷笑道，哼，老爷们真快活。驼背听了很不高兴，骂他不会赶车。听到谩骂，约纳并不生气，内心孤独的感觉反而一点点从胸中消失了。约纳很想和他们交流，鼓起勇气说，这个星期我的儿子死了。这时瘦高个问起约纳家里的情况，娶老婆了没有。约纳心里很难过，他的老婆早已不在人世，如今儿子也死了，可是他还活着。约纳想仔细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可是已经到地方了。约纳收了车费，望着三个人消失的背影，他又变成了孤独的人。寂寞向他袭来，刚刚淡忘的悲痛又向他的胸膛挤压过来，他迫切地想释放。约纳望着匆匆来往的人，心想，在这成千上万的人里，难道找不到一个能听他诉说的人吗？然而人群匆匆走过，没有人注意他巨大的悲痛。约纳感受到，假如他的胸膛裂开，让悲痛从里面流出来，似乎可以把全世界淹没。不过这种悲痛藏在他不起眼的躯壳里，别人看不见，即使白天打着灯笼也看不出来。约纳独自承受着失去儿子的折磨，他想诉说内心的痛苦。他回到居住的大车店，火炕上、地板上、长凳上到处鼾声不断，空气又臭又闷。他后悔自己这么早回来，今天连给马的燕麦钱都没有挣到，只有马吃饱，自己才能吃饱。角落里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喝水，约纳对他说，老弟，我的儿子死了，你听说了吗？这个星期在医院死的，这可是大事。约纳还想继续说，却看到喝水的青年盖好被子蒙着头睡着了。约纳唉声叹气，他渴望有人交流，如同青年渴望喝水一样。他想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找人谈一谈儿子怎么生病，怎么去世，之前说了什么，描绘一下安葬的情况。他也想说一下自己留在乡下女儿的情况。约纳穿上衣服走到马棚，此时他只能对自己的马说，他问马，嚼草吗？又喃喃地说自己老了，老得不能赶车了。本来赶车的应该是儿子的事，可是儿子也没了，真的心痛。马嚼着草，

主人的双手抚摸下，均匀地呼吸着。约纳向马诉说着心里的一切。虽然世上的人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听约纳的诉说。孤独与痛苦裹挟着约纳。大多数的成年人，他们心中的痛苦、崩溃，只能自己慢慢扛下。用简洁、幽默、犀利，却又不失分寸的笔调，表达对复杂人性的反思。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欢迎继续收听。晚上十点，娜迦的祖母结束祷告后，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在大厅里忙碌。娜迦走进花园，看见安德烈正在和母亲妮娜谈着事情，母亲旁边站着安德烈的儿子安德烈伊奇。花园安静凉爽，远处传来青蛙的叫声。娜迦深深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他觉得田野树林到处展现了快乐的生活。娜迦23岁了，她16岁就希望嫁人，而现在她终于是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了。娜迦喜欢他，婚礼定在7月7日。可是婚期越是临近，她变得却越不高兴了，因为娜迦觉得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了，没有变化，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第二天早上，10天前从莫斯科来的萨莎从屋里走出来，她是祖母的一个远房亲戚，她和娜迦聊着天儿。萨莎觉得大家都把她当成亲人，她也像回到家一样。可是当她得知娜迦的祖母、母亲甚至未婚夫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她很看不起这些人的生活。萨莎絮絮叨叨，其实娜迦去年、前年都听到过这样的话，这些话以前让她感到可笑，而现在让她感到烦恼。通过两人的交谈，娜迦知道未婚夫不干事，她其实也并不了解自己的未婚夫。娜迦和萨莎走进餐厅，屋里的人已经坐下来开始吃饭了。母亲妮娜依旧穿着紧身束腰的衣服，戴着眼镜，每根手指头都戴着钻戒。安德烈似乎在讲可笑的事情。安德烈伊奇微笑着，他们一起谈论着催眠疗法。一只肥大的火鸡端了上来，安德烈继续着他们的谈话。妮娜心情激动，眼睛里闪着泪光。他说生活中有许多不解之谜。晚饭后，安德烈伊奇拉着小提琴，大家默默地听着。桌上茶炊悄悄地沸腾着，只有萨莎一人在喝茶。后来当钟声敲过12下，琴弦突然断了，大家笑了也忙碌起来，开始互道晚安。送走了未婚夫，娜迦回到自己的卧室。夜里2点的时候，娜迦突然醒了，她躺在自己柔软的床上，觉得并不舒服。娜迦心想，现在距离婚礼不到1个月了，她又想到萨莎对她说的生活总是没有变化，这句话留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她忽然感到恐惧不安。早上起床，娜迦向母亲诉说这些日子她并不快乐，每晚都睡不着觉。可是过惯了无所事事生活的母亲并不懂得如何的安慰她。娜迦的恐惧更强烈了，她很想离开这个家。午饭之后，萨莎向娜迦说着自己的想法，她希望娜迦能够出去学习，接受教育，做高尚的人，只有这样，生活才会。

因他自己而改变。娜迦心里虽然觉得萨莎说得对，但是嘴上却说不行，因为她觉得她现在应该嫁人了。很快一天过完，傍晚娜迦的未婚夫安德烈伊奇继续拉着小提琴，离开前他拥抱了娜迦，向她诉说着爱意。这些情话娜迦听了很多遍，觉得迂腐不堪，让她厌烦。娜迦又开始想起了萨莎，在她看来，萨莎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她的语言里有许多美好的东西，也是萨莎的话让娜迦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想自己该不该出去学习呢？想到这里，她的整颗心突然通透了，内心充满了幸福和快乐。娜迦和安德烈伊奇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祖母正在准备嫁妆，而安德烈伊奇也很高兴地带娜迦参观他们未来的婚房。房间里有镜子、油画、圆桌、沙发，他们走遍了每一个房间，安德烈伊奇开心地说着每个房间的用途。娜迦厌恶婚房中的一切，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再爱安德烈伊奇，或者说他从来就没爱过他。但这些他应该怎么告诉大家呢？虽然在外人看来安德烈伊奇温柔谦逊，但是娜迦却觉得是庸俗愚蠢，令他无法忍受。娜迦想跑，冲出窗外，离开令他压抑的一切。沉浸在新婚喜悦的安德烈伊奇并没有发现娜迦的异常，他还开心地规划着未来，婚后去乡下买个有花园有河的地过自己的生活。晚上回到家的娜迦怎么也睡不着，她哭着求母亲允许她离开这座城市，她不要婚礼，让母亲理解她。原来娜迦的生活十分渺小，可是经过萨莎的点拨，现在的她已经看到了未来。她还年轻，她需要自由，要好好的活着。母亲听了娜迦的话，安慰她这些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娜迦此时很同情母亲，觉得她这样过一辈子感觉很不幸。她详细地说出了这些想法，母亲听了娜迦的话，躺在被子里痛苦地哭了。娜迦还想说些什么，但一句也说不出来。她知道母亲可能无法理解她。第二天起床，娜迦见到萨莎说，她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她不想再过祖母母亲过的这种生活，她看不起未婚夫，也看不起现在的自己。她让萨莎带她走，娜迦的目光里充满了期待，她想象着自己要去的新天地，她准备冒任何风险，哪怕去死也心甘情愿。他们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走。清晨，娜迦来到母亲的房间，吻别了熟睡的母亲，也和祖母道别，坐上了马车。她要去一个没有把握的新天地，过去的一切不再让他害怕和难受，美好的未来展现在眼前。不久之后，远方的娜迦用一封封书信表达着对母亲和祖母的思念。又是一年的五月，考试结束，娜迦回到以前的家。虽然家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可是她的心情却格外的好，因为他的生活彻底改变了，过去的一切跟他脱离，消失得无影无踪。成年人的世界，不管他人怎么看，要学会打破世俗的束缚和思维的墙，学会反抗庸俗的生活，追求内心向往的自由。面对困难，我们要战胜的不是他人，而是自己。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用他文字从生活日常中挖掘典型意义的人和

0: 适，让平淡无奇的故事蕴含深刻的社会意义。朴素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人性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不断破墙而出的过程，只有这样的人生，活着才有意义。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至叟说，这本书漏了不少经典篇目，但契诃夫有哪一篇不是经典呢？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丽江古城。丽江地处金沙江上游，历史悠久，风光秀美，自然环境雄伟，是古代羌人的后裔纳西族的故乡。丽江古城便坐落于丽江坝的中央，面积约14平方千米，海拔2410米，居住着4200余户人家，多为纳西族。古城以其建筑布局科学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之瑰宝。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丽江古城始建于宋末元初，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国时就曾驻军于此。由此开始，直至清初的近500年里，丽江地区皆为中央王朝管辖下的纳西族穆氏先祖及穆氏土司世袭统治。丽江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道，古时频繁的商旅活动促使当地人丁兴旺，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市和重镇。期间曾遍游云南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描述当时丽江古城民房群落，瓦屋栉比。明朝末期，古城居民达1000余户，可见城镇营建已颇具规模。在丽江古城之中，无论铺路的青石板、流淌的泉水、沿街的店铺、精巧的民居，都能体现出古城的风韵来，如同古城中潺潺的流水一样，古城的历史也始终是这般在时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6: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7: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5: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稀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瘀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黏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黏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
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吴州，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食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其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4: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进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隆福四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

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愣不愣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黏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尹石公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病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

0: 知晓。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杨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 FM92.7 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蓝莓农场当采摘工，休息是最不重要的事。规定的工作时间是早上7:30到晚上9:30，但清晨7点天还没亮，便有人打着头灯下地采摘。再往前6:30、6点，总有人来得更早。午饭和晚饭可以不吃，午休更是没必要。一周7天没人舍得休假，毕竟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想找工作，选择真的不多了。2022年4月，小木来到云南玉溪的一座蓝莓基地，开启作为一名蓝莓采摘工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大批工友娘娘们，90%是家庭妇女，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因为长期务农，看起来可能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而这只会让他们更难找到工作。也正因此，有活儿他们就会很珍惜地过来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小木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日常。

我听当地的工头聊过，工地上一般女性50岁以上，男性55岁以上就直接不要了。符合年龄的，如果看长相太老，干不动重活也不要。好在我待的这一家蓝莓基地对年龄的限制是65岁以下，这也是为啥采摘工年龄都比较高的原因。而且有时候招工不是看身份证上的年龄，他看你脸上的年龄。但偏偏这些务农的人又长得偏老，很多人看起来像七八十岁，所以他们如果能找到份工作，会很珍惜的来做。我见到的蓝莓采摘工 90% 都是家庭妇女，这个工作比较考验耐心，很多男的其实专注不下来，在地里待一会儿就想出去抽根烟放松一下。而且说实话，摘蓝莓在当地人眼里不算特别好的工作，男性能找到别的营生，接一些盖房子的杂活，或者去工地，一天就是300-400块钱。但在这里拼命摘，最多也就200块，工作时间也久得多。相比之下，家庭妇女们可能没什么选择，才会以采摘作为补充家用的副业。4月是蓝莓采摘的旺季，每天新入职的采摘工会被分到一个班里。我加入的生产班叫70班，一共62个人，都是4月12号入职的。我们被分成了3个小组，由班长和3个监工组长负责管理。采摘纪律包括不许吃果，不许扔果，不许工作时间玩手机和聚众聊天，不许在垄沟里抽烟和扔垃圾等。除了监工们的日常监督，基地也配备了一些流动巡查员，会骑车四处拍照抓违规，是我们在基地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工作人员。采摘工的日常管理其实并不容易。入职第一天的时候，班长让大家排队，希望大家排成6列，结果先要普及一下什么是排，什么是列。在分组的时候，班长希望根据队伍直接切分分组，这是最高效的方式。但有很多工友是从同一个地方一起结伴来的，叫嚷着要分到一起去，现场一片混乱，最后靠班长摆出强势的训斥架势才平定下来。和城市白领为主的公司里，靠发展激励，日常更多是平易友好的管理方式不同，这里的监工们一般会在大家面前以严厉的训话为主，树立一个让大家有点害怕的权威，单独面对个人的时候却又态度很好。这样的管理策略也可以理解，因为大家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可预期的发展，所以只能靠个人的震慑和一定的情感连接作为牵绊，方便管理。有天有个阿姨拎着一桶蓝莓走错地方了，她不是我们生产组的，但是找不到自己的工棚了。我们的监工就让她在这里等着，给他们监工打电话来接她。那个阿姨可能有点着急，想回去赶紧接着摘，就被我们监工说了一句。监工担心她自己往回走要很久，蓝莓被太阳晒久了就变软了，会有损失。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她说，你知道这一桶蓝莓值多少钱吗？它比你一天赚的钱还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小木将继续给我们讲述蓝莓农场采摘工的生活。我加入的生产班最开始有62人，十天下来班里还剩下48个人。刚开始主要是工友主动离职，走了3到4个，后来则主要是因为考核不通过被淘汰走的。他们大多是班里年纪比较大的娘娘们，因为眼神不好或是记不住果品的分级，考核总是无法通过而被劝退。在劝退的人里，和我相熟的有3个娘娘。宋娘娘是澄江本地人，每天骑20分钟电瓶车到基地，平时穿着一件红色上衣，外面套着粉格子围裙，头戴草帽，头发已经接近全白，看起来像是70岁左右。问她年龄的时候，她回答56岁，结果因为方言和长相的原因，我听成了66岁，闹了一个笑话。宋娘娘一共有3个儿女，大女儿24岁刚刚毕业，在海南做司法鉴定，大儿子20岁现在在深圳打工，还有一个小儿子18岁在家里读高中。因为小儿子马上要上大学，费用很高，再加上大儿子还没结婚，娘娘只好出来做工给儿子们赚钱。我说，你这么辛苦，儿子将来可得孝顺你啊。娘娘温柔地笑说，她知道呢。宋娘娘的日子过得特别节俭，我们上工这几天常常下雨，小卖部的人会开车过来兜售雨衣和雨鞋，雨衣都是质量比较差的便宜货，8至10块钱一件，工友们大多都买了。宋娘娘舍不得钱，自己找了一个1人高的大塑料袋，把2个脚撕开一个洞，把胳膊伸出去，做了一件简易版的免费雨衣。宋娘娘对工作也非常认真，跟我讲，你一定要好好扯，这里人一般管采蓝莓叫扯蓝莓，你如果今年培训通过了，人家明年就还要你，你培训不通过，明年再来人家也不要了。像我们这么大的年纪再去别的地方打工，很少有地方愿意要了。显然娘娘对这份机会非常珍惜，但她实在是比实际年龄苍老了太多，眼睛早已老花，总是分不清红紫红和黑色的细微区别，所以因为总是错摘大红果而被淘汰。宣布结果的那天晚上，班长说，我这也是没办法，我们班级人多监工又少，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的，你们果品不达标我也没办法交差。娘娘只是默默站在那里，表情低落，最后什么话也没说。那一刻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她还会去哪里找一份愿意接收她的工作，让她能赚到儿子将来的学费。唐娘娘是云南昭通人，和其他做了一辈子农活都异常苍老的阿姨们不同，唐娘娘长相富态，穿衣服也比其他人更有品味一点，看起来更像是生活在条件比较好的人家。原来娘娘家以前是做铝合金生意的，在昭通租了门面，生意好的时候日子过得不错，结果有一年店里不小心着火，连着烧着了周围的7家商铺，生活从此一落千丈。培训第3、4天的时候，唐娘娘还是分不清大中小果，总是被人家批评。那天我们俩被分在隔壁楼，我过去教了2遍她分级版的使用以及大小应该怎么分。这时候才发现，原来唐娘娘的耳朵不好，只有高声讲话她才能听清。原来当年家里着火的时候，唐娘娘他们家人都冲进去救火，烧着的东西噼噼啪啪的响，把她的耳朵震坏了，再加上因为这件事上了一股急火，所以听力严重衰退。她听村里人说，
耳朵的问题在昆明也治不好的，就没去看过。培训最后一天的时候，娘娘被监工点名，说她摘得太差，下午要专门派个人盯着她的果品。中午娘娘一个人坐在田埂边上，情绪低落，我过去安慰她，没事的娘娘，你慢慢摘，不要着急，遇到不会的就多问问他们。哎呀，我耳朵也不好，人家说了一遍听不明白，再问别人就讨嫌了。到了晚上，唐娘娘还是没能通过考核，先被退到补习班了。补习班在我们班的隔壁摘果，夜里

听到那边的喇叭反复大喊唐某某，喊了三四声才听到到。监工怒吼，为什么喊这么多遍都不出来？我知道是唐娘娘耳朵的毛病，可是似乎也没有更多人有耐心知道。猜想监工责备的时候，娘娘也只会露出抱歉的善笑，然后吞下所有的委屈，希望唐娘娘在做下一份工的时候能遇到一个有耐心愿意好好教她的领导吧。老阿姨是几个娘娘里看起来最苍老的一个，她穿着一件老式的米色西服，戴一顶米色帽子，头发全白，驼背严重，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瘪，看起来早就过了70岁。但考虑这里招工年龄要求是65以下，应该目前是60多。因为讲话方言很重，所以我没听清她的名字。阿姨有三个儿女，大儿子已经36了，孙子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我问阿姨为什么不在家里享清福，阿姨说享福啊，想都不敢想。因为儿子家里条件不好，供孙子上学的任务就要奶奶一起分担。阿姨之前在昆明做零工，每天等待路边找一些打扫卫生的活计，一天100多块钱。在昆明一个人租房每月200，吃饭400-500，剩下的全部都给儿子家里。听说采蓝莓能赚得多些，于是过来打工。考核最后几天，阿姨的果子检查一直不通过，也是大红果多。有一天我们是隔壁垄，于是最后一次检查之前帮她提前偷偷挑了一下，篮子里确实有很多大红果，甚至还有完全没成熟的青绿色的果子。我问他为啥要摘这样的果子，阿姨说是不小心碰掉在地上捡起来的。

0: 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小木将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眼中的蓝莓采摘工的故事。

其实蓝莓采摘过程里，大家或多或少都会误采一些果子，因为摘一颗蓝莓也会不小心把其他莓熟的碰掉。很多人摘错之后都会偷偷扔在垄沟里，不小心碰掉的更是压根儿也不会捡。阿姨却把所有摘错的和碰掉的都捡起来放盆子里了，所以检查肯定不会通过。我劝阿姨以后别捡了，阿姨说，哎呦，你看这果子丢掉了多可惜。是啊，庄稼人怎么会舍得丢掉任何一颗果实呢？他们对每一颗果实都是珍惜悲悯的，即使果实没有跟得上生长的节奏，也会尽量利用起它们，哪怕稍微有一点点的价值。可是阿姨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珍惜而被淘汰了。班长宣布结果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也不知道离开这里，她还能找到怎样的工作。看来时代对人并没有像阿姨对果子这样的珍惜。

刘姐今年50岁，家在昆明晋宁远郊的农村，女儿和我同岁，本来让我喊她娘娘，但因为她的性格豪爽直率，所以我还是习惯性的叫刘姐。刘姐染了一头黄头发，每天晚上天气转冷的时候，会在头上包上一块少数民族花色的头巾。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所以回家的时候经常一起走。刘姐是彝族人，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只有10几岁，19岁生了女儿。后来因为性格不合，老公家暴离婚了。第二次结婚是在7、8年前。老公家里是养牛羊的，之前一直在家里照顾牛羊。老公不太管事儿，每天放羊、做包谷、搬炕喂牛都是刘姐一个人做。去年家里盖新房需要18万，把大部分牛羊都卖了，还是不够。结果老公反过来责备她，说这么多年你怎么连5000块钱都拿不出来，说她没用。于是刘姐愤而离家，到蓝莓基地来打工。家里还有3个小羊羔，就是让她看看那些羊会不会自己出去吃草，自己长大给她卖钱。那你老公要是不管羊羔咋办？死了就死了，反正就要让他知道卖羊的钱里也有我的一份。刘姐小时候没怎么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最爱的就是满街打架，是村里小孩的老大。长大后也是直来直去，不肯委屈自己的性格。我们工作的时候，监工经常会有些管理不规范的行为，每次临时有事，比如发手环、登记产量，都会占用大家休息时间集合。有些人当时不在现场，集合来晚了，还会被监工训斥，大家大多是忍忍就过去了。刘姐不一样，每次都会回怼，我在那边吃饭怎么能知道这边要集合，现在不是休息吗？把监工怼得哑口无言。相处之后，刘姐经常会在休息时间给我看一些他们村子里的视频，大多是彝族节日里大家穿着民族服饰敬酒跳舞的场面。刘姐虽然已经是标准的阿姨长相，但依然爱美，除了染了黄头发之外，还做了美甲，是我在朋友的店里免费给做的。那个朋友之前在我们村里包地招工，我去做过就认识了，人家说这个美甲要300-400块呢。我做了之后给别人看，结果别人都问我是在哪儿做的，我还给他介绍了3、4个客户。刘姐讲起这些的时候眉飞色舞，帮人拉客户的事儿算是她难得的骄傲。虽然刘姐性直胆大又生活热烈，但有些委屈也不得不受，比如第二段婚姻的家庭关系。我现在就是吃的受气饭，不光要受老公的气，还得受婆婆的2份气。刘姐说之前离婚后在外面看到过人家招保安，但是一般不要女的，至少得是2口子。最想的是跟老公一起出去当保安，2个人包吃包住，每个月工资2700-2800，加起来有5、6千，还轻松，多好。那你们去做了吗？不行啊，每次一出去家里婆婆就打电话来说要死了，一回去又发现什么事儿都没有，总是这样就出不去了。简单如当保安这样的生活，对刘姐来说也是难以实现的奢求。不识字其实也给刘姐带来了很多困扰，去外面找工作没人带不行的，我们认不得几个字，出去搞不清楚。除了找工作麻烦之外，生活也有很多不便。有一天刘姐很不好意思地找我帮忙，说女儿要给她寄点东西，但是弄不清楚地址，于是只好找我来联系她的女儿，收了快递再转交给她。刘姐总是很不好意思自己没带什么特产能回馈给我。我们工作的地方离宿舍其实有些距离，所以不少人会骑共享电瓶车上下班。我骑车给刘姐送快递的时候，她也想让我教她扫码骑车，但是操作流程对刘姐来说确实复杂了一点，我教了几遍她还是懵懵懂懂，尤其担心没有成功还车会一直扣费的问题，所以每天还是早早起来走路去工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刘姐聊得多了，她有时候也会说些袒露心声的话，有些听起来像是自我鼓励。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现在苦钱也苦得动，出去做活就认认真真做，跟人家说话嘛，我也不得罪人家，自己要一个人过也养得起自己。有时候刘姐也会露出明显的无奈，我走的今天这一步都是自己选的，谁也怪不得，要怪也是怪我自己。我问刘姐是给女儿钱还是女儿给她钱，我们谁也不要谁的钱，我给她她也不要，她给我我也不要，他们在昆明又要买房子又要养小的，条件也不好。那你老了苦不到钱了怎么办？动不了了，我就找个地方自己死掉算了，谁也不麻烦。我问刘姐现在最有盼头的事是什么，刘姐说自己在家里找挖掘机开荒，开出了三块宅基地，每块大概七八分地。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刘姐一脸骄傲。开地的时候我老公胆子小，跟我商量说要不别挖了，我说有什么不敢的，现在宅基地多难找啊，以后说不定多值钱呢。地开好了之后，老家当地一个基层干部的姑姑找到刘姐，说可以给刘姐的地方都通上水电，但是想要一块地。刘姐拒绝了，我管你是谁呢，那个地我谁也不给。我想告诉刘姐，私开宅基地是违法的，不只是开地的时候有风险，没有合法的证件以后也是不能正常交易的。我也想告诉她，基层干部的姑姑那次也许是唯一能找关系把宅基地合法化的机会，但我看着刘姐脸上的期待和骄傲，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可以预见在将来的某一天，也许会有一场政府回收而刘姐坐在挖掘机前哭闹的场面，但她是那样热爱生活又勇敢追求的刘姐，我真希望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培训期的时候，我们每天拿150块的固定工资，后来蓝莓基地开始计件付费了，很多人完全放弃了午休和晚休时间，十几分钟匆匆吃完饭后就直接下地，甚至每天中午放饭都会剩下六七份。大家来的时间也越来越早，开始时是有人7点就来，后面逐渐发展成了6点半、6点，天还没透亮，带着头灯就下田。很多人会给自己定一天的目标，大部分都是至少要赚到200块钱。因为之前在昆明等地做零工，一天也有100至150左右。在这里工作时间这么长，如果不赚到200，在很多人口中就是亏钱了。但工价从计件之后就一直在下降，据说每天的价格是以前面一天摘的多少为依据的，大体上会在合理成本区间内保证部分手快的能赚到200多块。我最高的采摘记录是60多盒，跟娘娘们相差很远。我去验果的时候一般只能拿着10盒，但别人总是一拎就是20-30盒，而60多盒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后来蓝莓降了工价，一盒只给1.6、1.7，我每天连100块都赚不到了。基地周边有散装卖的蓝莓，40多块钱一斤，肯定要比外面超市卖的便宜了，但这里的采摘工也不会舍得去买。在他们眼里，蓝莓是高端水果，一斤蓝莓比他们的时薪都要高。我最后走的那一天，想了解一下当地蓝莓的价格，在县城的超市里到处找蓝莓，结果发现超市里都没有卖蓝莓的。我问本地人去哪里能买到蓝莓，他们告诉我还是要去蓝莓基地买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小木讲述了发生在蓝莓农场采摘工身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0: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3: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3: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0: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愿。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十二集，
12: 异乡声，兵戈起，天下快大乱了，天子只有一个，但想做天子的人数也数不清，想杀死天子的人也是数不清的，所以做天子怎么会长生不死呢？
13: 祖母轻声细语地说道。
14: 那我就先长生不死，再做天子，谁也杀不死我。
13: 他给自己的志向增加了一个条件。祖母抚着他的脸说，
12: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
13: 确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他躺在床上，虚弱如将死的骆驼一般，瘦得只剩下一副如山的骨架，粗重的喘息声拉扯着撕心裂肺的疼痛。这就是要达成愿望的代价。
15: 一，数学，日新向为，瞻往察来。二，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兵，诡身不测。三，言学，广记多闻，明理审视，出此吐变，万口莫当。四，修真养性，去病延年，服食引导，平地飞升。
13: 少女罗列了四个选择给他。原来少女即是鬼师的山门，早就听闻天下最有智慧的人就隐在这梦山中，因其额上有肉秃，有鬼宿之象，于是被称为鬼师。鬼师本是之大，深不可测，擅长者有四，只要学得其中一二，便可成为人上之人，因此天下想师从者数不胜数。无奈众人都知鬼师隐在梦山，但拜师之门几乎无人寻的，日日有绕山徘徊的有志之士，却没有人像他一样幸运遇到了少女。少女姓樊，名素华，鬼师座下唯一的女弟子，多少比其他弟子受宠爱一些。他将一串用杏核穿起来的手串戴在他手上。
15: 凭此信物，鬼师定然会收你。术、兵、言、修，你选好哪项了吗？
13: 即使知道答案，素华还是又问了他一遍，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第四项。第二日，太阳还未升起，少女便在院中撒了食盐，烧起了旺火。不一会儿，奇象便生了，院外只是晨雾弥漫，院内却下起了小雨。接着杏树下的浓雾散去，一个洞口隐隐现出。穿过那洞口，他来到一个诡异的山谷，谷内黑水横流，暗草丛生，高不见顶的大树遮住了阳光，龙须般的树根盘根错节地在地面横趴着，没有花朵与蜂虫，只有爬虫在其中扭曲着。鬼师看了一眼他的手串，摇头道：
1: 素华，所托非人啊。
13: 然后又深深地叹息一声：
1: 天意难违啊。
13: 那时的他还不明白鬼师的喟叹，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手串是素华的定情之物，他用自己的一生为宝向鬼师推荐了他，所以出师后他双喜临门，得了了不起的本事，娶了本就忠义的樊素华。俗话说学以致用，世俗中还有很多心结没有打开，也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所以他从未想过要平地飞升，只想着早日将驱病延年之术转化为时下天子急急而求的炼丹术。只可惜历经多年试炼，都算得炼一颗丹的周期太长了，恐怕丹未成人已亡。他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探得世间灵气最旺的几地后，他选择了天子一同要去的泰山。泰山之行很顺利，他不仅取得了泰山的灵气，还借来了天子的力量。凭借着天子的力量，他将去往更远的海外仙山，搜集更多的灵气。他到达了传说中的仙山，只可惜传说之所以是传说，就是因为夹杂了太多的想象和虚构。真正的仙山上住的不是神仙灵兽，而是普通的凡人。山上的灵气早已被耗尽，只不过是另一个中原的复制。他失望至极，也焦虑着如何同天子交代。在岛上徘徊数日之后，他得到了此处岛民有关真正仙山的传说。一说是在海的底部镜像着一座仙山，山中有异兽，食之骨血可长生。另一说是沿海西行，深处有一岛，岛中有山，山中灵气甚旺，滋养了很多灵草瑞木和精兽，但日常岛不可见，只有海上起大退潮之日，海鱼搁浅，珊瑚上翻，才能望见岛的方向。即使传说为真，哪一条路都很难走，造一艘大船还时需三年，何况他已经年过半百，时日无多了。樊素华的身体也早已不复当年，年轻时如猿猴般在山中行走的他，也逐渐趋于安静，喜欢每日望着那长盛不衰、年年挂果满树的大杏树呆坐。人都老了，那棵杏树依然越长越旺。都言杏树之寿不过两百， 那棵老杏好像古到人们都不知道它的真实年龄了。山下每一代人描述它，总是说半山腰的云雾里有一棵三人合抱而不为的大杏树，春来花如白雪，夏至熟果如金，飘香十里，闻者垂涎，吃上一颗满口生津，神清气爽，仿佛也成了一个传说。或许是因为希望的破灭，也或许是因为过度焦虑，也或许是因为其他，出师后从未生病的他在回城的路上病了，还有些严重。窗外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声音，三个小孩来偷果子吃了，他们其中一个在树下等着落果，另外两个攀在树上将看中的果子连枝带叶一起扔了下来，地上一层被强行摇落的叶子和树枝看上去让人很心疼。但樊素华只是站在窗口偷偷望着孩子们的动作，并没有走出门去。他一直都是这样，大人来偷杏他必定连追带赶，但如果是六岁以下的顽童，他不仅不会出去，还会刻意压低家中的声音，以防吓走了树上的孩子。他喜欢孩子，但他们一直没有孩子。他一直有所内疚，他把未能生子的原因归结为试丹太多伤了身体。孩子们在外面闹得热火朝天，他走到床前摸了摸他虚弱的脉搏，看了看他因腹内火旺而烧得通红的面容，不禁露出了心疼。
15: 要不请鬼师出来看看。
13: 这不是他第一次如此建议了，因为能用的药石都用了，他的病并没有好转，反而五脏六腑在加速衰竭，就如同90岁的老翁一般。
1: 还是算了，鬼师如知道我没有潜心修炼，而是另辟了七星炼延寿丹，不仅不会医治我，还会将我逐出师门。
13: 他说的不无道理，鬼师虽鬼，但一直要弟子走正途，他分不清自己所做之事是否走了邪路，但掺杂了太多的欲望和野心，必定也会被鬼师唾弃。樊素华叹了一口气，眼中似有很多言语，口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望着窗外在树下识杏的童子说道，
15: 非要走这一条路吗？
13: 他心中有些暗喜，也有些愧疚。
15: 我常常羡慕山下妇女抱着粉雕玉琢的童子，满眼含爱，无限宠溺，那些童子对于父母的爱也是坦率直白，万分可爱。可惜我未能为你生下一儿半女。
13: 他突然谈到了两人一直避讳的话题，
15: 虽然我们缔结婚约时你曾说过一生一世唯我一人的誓言，但有时我的心也是摇摆不定，痛苦万分，因为对孩子的渴望，肩负传宗接代任务的你定然比我更甚。所以
13: 他没有再说下去，他心中已经，难道他知道了什么？当年还是少女的她，拿出一串杏核穿的手串，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星星，对她说，
15: 收了我的定情信物，就要发个誓，你这一辈子只能有我一个女人，因为我就是个心胸狭窄的大醋坛子，断然容不下别人。
13: 当时她满心满眼都是她，不假思索就答应了。日子久了才发现，这世上的诱惑当真是避无可避，世上没有永远的年轻，却永远有人年轻着。待到满眼尽是秋日的枯枝残叶时，就会无比艳羡夏日翠色欲滴的热烈。那是从泰山归来的路上，天子给他推荐了一个年轻的道姑，那姑子椭圆的脸，小鹿般的大眼，明明一副稚气未脱的少女相，却拼了命要装出世事淡薄的神情。这份倔强让他想起了当年的他。人心真是欲望无穷啊，有了延寿的丹药，还会奢望有返老还童的丹药吧。与那年轻道姑日夜厮守的几天，他 心中已然定好了下一个目标。他满面红光地从泰山回来，竟然发现他似乎老了很多，是因为和年轻道姑的对比呢，还是自己好久未曾仔细看过他了呢？他搞不清楚，心中有些愧疚。如果他真的知道了自己与那姑子的事情，这一赌是不是要输了？但听得他把烟归于孩子之后，他又幻想着是否还有缓和之地。
1: 祖母归天时确有提过子孙之事，但你为炼丹施药无数，巫后怎能怪你呢？
13: 他断断续续说了上面的话。祖母确实提过繁衍子嗣之事，原话是：
12: 真正的长生是你生下徐家的子孙，子孙再生下子孙，如此循环绵延。
13: 这话他并不认同，如此长生的仅是姓氏，怎么算是人的长生呢？樊素华没有说话，气氛很安静，他万分紧张地等待他的审判，情急之下剧烈咳嗽起来，一口老痰带着血丝喷薄了出来，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真是可怕呀。然而他只是为他擦了擦嘴角的脏渍，慢慢将他扶起来，背后给他垫了些被褥，让他靠过去休息一下。做完这些，他也气喘吁吁的，似乎跟他一样老了。
12: 一个云雾缭绕的傍晚，我天生于这棵杏树之下。
13: 樊素华指着门外那棵在风中发着簌簌之声的杏树缓缓而言：
12: 恰逢鬼师算得我的出生，掐着时辰将我抱回谷中。第二日谷内迷雾弥漫，雾散了之后，黑水畔竟开出了一片素白的花朵，于是鬼师赐名于我樊素华。
1: 很好的名字。
13: 他庆幸他转了话题，连忙应和。樊素华没有看他，只是站起身走出门外，将地上童子打落却没有带走的杏捡起来，放进一个草边的扁箩里。
12: 再吃两颗吧，以后怕是吃不到了。
13: 他举着一颗黄澄澄的大杏，掰开将里面的核剔了出来，把果肉塞在了他嘴巴里。他忐忑地咽了下去。
1: 他此言是要气我呢，还是气这棵树呢？
12: 鬼师看我天资聪慧，夸奖之余总会带着惋惜。我一直不明白所以，你能猜出他在惋惜什么吗？
13: 樊素华突然开口问他。他想了想。
1: 鬼师是算出今日了吗？
13: 他摇摇头表示不知。
12: 鬼师说可惜我是一个女子。
13: 他好像又给他塞了一颗黄杏，只是这次的味道颇有些苦涩。
12: 女子生下来就是要被男人辜负的，女子的本能总是让她难以为自己而活，即使遍体鳞伤，本能也会促使她把余下的爱释放完。
1: 素华，
13: 难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突然很想表达一些能暖和他的话语，然而又能说些什么呢？他自己都不会再相信自己。窗外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杏树的叶子被刮下来很多，露出更多光秃秃的树干。地上那些翠绿的颜色也失去了生命力，叶片上的光泽转眼间就蒸发完了。
12: 鬼师说我出生时把梦山的雾都吃了，所以我走到哪里雾都会散到哪里，于是让我做了他的守山人，迷惑真实的入口，替他抵挡住那些乱闯入谷的凡人。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与凡人不同。
13: 樊素华盯着门外正在枯萎的杏树，面色凄然。
12: 我的身体同我结合的男人的心连在一起，他爱我，我的身体就会得到滋养，反之就会受到损害。
1: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13: 羞愧与懊恼让他惨白的脸色上了红潮，不知是否因为心中起了冲动，他感到身体渐渐有了力气，骨骼肌肉在不断跳动。
12: 上天给每个人配了最好的东西，但人人都习惯性忽略，总是执着于向外求。比如鬼师的存在，让梦山成为了一座灵山，我的诞生让杏树成了一棵灵树。
13: 樊素华指着门外已然光秃秃的树，
12: 我的命一半连着你，一半连着那棵树。你苦苦而求的灵气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应该也发现了吧，只是你等不及。
13: 樊素华的眼睛盯着他，哀伤深不见底。
12: 在你来之前，我把这灵气投入了你的炼丹炉。
1: 你刚刚喂食我的那颗杏？
13: 他大惊，声音有些颤抖。樊素华点点头，
12: 你的丹成了。
13: 说完这些，他拿起斧头走到院子里，砍下了那棵凄然异常的枯树，然后叮叮当当在外面做起了木工。他的身体被注入了新的活力，没多久他就能自己下床了。院子里停了一具崭新的棺木，即是他刚才所做。他一手撑着门框，凄凄然喊了一声，
1: 素华。
13: 听到喊声，他回了一下头，满眼都是疲惫，深深望了他一眼后，悠悠地说了一句，
12: 如果可以，请把我带出梦山，我也像你一样去巡山访海，让灵魂看看更广阔的天地。
13: 他跳进棺材里面，缓缓躺了下去。
12: 女人活在世上太累了。
13: 叹息一声后，他闭上了眼睛。他冲过去喊着，
1: 素华，素华。
13: 只是一人一在，魂飞四方。在鬼师谷中学艺时，鬼师曾言，
2: 至浊之境生浊物，如软体蛆虫生于沼泽；至利之事生凶物，如乱世生角蛛；至灵生灵物，如素华。
13: 在岛上，他听了两个传说，食了一种夺命草，夺命草性烈，食之无痕，可瞬间衰老五脏六腑，如同突增半百之灵。他用命赌他的爱，赢了。重获新生之后，他胸有成竹地去见了天子，言海上有仙山，灵气可造丹，然需数百童男童女启封灵门，方可汲取。天子诺。他携着他的尸身，连同他一直渴望的孩童，踏上了再一次的寻访之路。一人志有云，食物人，生于灵气汇集之地，可食物生物，常于山中系人，命连灵木，情连交合之人，心意相通，爱之滋养，盼之耗损，木亡人没。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18: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19: 第一部。
2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第一集，你为谁而来？
21: 喂，哪位啊？
22: 恭喜你，周队长，你送来的无头女尸昨晚自己爬起来出去玩了。
21: 你谁呀？
22: 法医科熊可然。
21: 那个玄法医啊，我不太明白。
22: 我15分钟后到解剖室。
23: 今天这都是什么事儿啊？乱七八糟的，居然敢偷刑警大队验尸房里的尸体！哼，管你是活的还是死的，咱们走着瞧。
18: 尸体很快就找到，不知是谁在处理书上写的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送火化的字样。结果尸体早上就被勤劳负责的同事送去了殡仪馆。周大增两个电话截住，看到接回来的尸体又有点恼火，因为很明显这具女尸有个头。周大增跟着荀可然进了验尸房。
21: 荀法医，我记得你电话里跟我说是无头女尸，可是这具女尸是有头的呀。
23: 哦，无头小姐在64号柜里，你想她啦？
21: 你那具身体不成形的女尸是哪个案子的？
23: 9号肇事案。
21: 什么？
23: 让小哲跟你说。
24: 是交通局那里托我们帮的忙了，我早上过来准备开始检查他，发现他居然不见了，就给荀姐打了电话。对了，这上面这句46号柜的尸体处理完毕送火化不是我写的，荀姐，是你写的吗？
23: 不是我。
21: 这下有趣了。
24: 什么有趣了，老大？
21: 百灵，想知道就滚进来，别在门口鬼鬼祟祟丢我的脸。
23: 原来怕死人的也能当刑警啊？
24: 谁说我怕？
21: 得了，别逞能了，这里个个都比你胆子大。这个小子叫白灵，

0: 小哲，不会是你吧？
1: 不是我，我昨晚还在郊区的大学城呢，早上乘校车来的市区。
0: 法医科还有别的有权处理尸体去向的男人吗？
1: 处理尸体的事儿，就我和徐云姐还有两位老师，一个去别的省市帮忙复查悬案了，一个去国外参加研讨会了，下个月才回来，还有个打扫卫生的老伯。
2: 不是卫生伯，处理本上的字迹比较有力，不是卫生伯的年纪写的，整句话写得很流畅，字与字之间几乎都连笔，这人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卫生伯也60多岁了，不太可能。最后几个字比前面明显要潦草，说明他越写越急躁，这人胆子不小啊。小哲，你早上碰过桌上的电话没？
1: 没有。
2: 去采电话上的指纹和唾液，这小子也许会蠢到留下痕迹，就算和罪犯库里的 DNA 对不上也可以保留，以后抓住他时做对比。
1: 哦，明白了。
0: 会不会那人是把46号和64号柜弄错了？其实他想要毁掉的是那具无头女尸。
3: 对啊，毕竟无头女尸是个轰动的案子，上头和媒体都盯得紧呢。
2: 不排除这种可能吧，但是既然尸体没有头，说明罪犯已经把留在尸体上对自己不利的明显证据去掉了。有时间把头砍掉，一般来说表明他对头以外的并不在意，为什么现在又来做这种容易露马脚的毁尸行为呢？左边是身份不明无头，除此以外身上毫无伤痕的64号女尸，右边是由于交通肇事下半身被车轮碾过不成形的46号女尸，半夜在验尸房里动手脚，小子你为谁而来？
0: 荀法医，不管这事儿究竟是冲着谁或者什么原因，我保证将它作为我们对现在的首要事件去查清楚，同时增加你这里的保安，请你放心。
2: 活的保安就不用了，我这里有死的也能用。
4: 中午时分，刑警队的食堂里纷纷攘攘，洒着阳光的座位上，荀可然一个人安静地喝着东西。对面的位子上压下一个黑乎乎的身影，荀可然抬头看见周大增胡子拉碴的脸。
2: 杂草丛生
0: 啊？什么？
2: 没什么，我说阳光明媚。队长大人，现在可是午休时间啊。哎，看见了吗？这里禁止吸烟。
0: 好吧。什么味道啊？好香啊。原来是个爱喝可可的小朋友啊。
2: 还给我。
4: 哼。吃过午饭，白灵奉了周大增的命令去法医科查看无头女尸的验尸报告。走到法医科门口，小白看到个穿着保安服的人一动不动地守在那儿。
5: 保安科的人来得还真快啊。你好啊。是骷髅？是
2: 教学用的骨骼标本，报警效果不错。报告快好了，进来吧。这么喜欢尸体的味道啊？
5: 不是，我闻到了一股香甜的可可味儿。
2: 来，这个给你。你们老大最喜欢的无头女尸的报告，颈部切痕是死后伤。
5: 啊？那他是怎么死的？
2: 身上没有其他致命伤，从体内血液呈暗红色半流动状，心脏器官淤血，心肺黏膜下点状出血几方面来看，很可能是窒息死亡，一共有3点。

0: 报告里我做了重点注明，第一是颈部的切口，是一种电锯造成的。具体的切口照片分析正在等物证科的资料做对比，如果幸运会找到电锯的型号和销售网点。第二是尸体体内有一个变形了的女佣避孕套，并且有死前性行为的擦伤痕迹，但是体内没有他人精液。第三是尸体表面很干净。
1: 干净？
0: 对，不管是指甲缝或是其他细微处，除了可能是抛尸时沾有的灰尘以外，没有任何人的毛发。
1: 你的意思是？
0: 合上你手里的报告。合上你手里的报告啊。法医报告是完全基于事实的描述，合上报告，我告诉你一些不负责任的推断。我看到报告里写尸体被发现的时候是裸身被扔在垃圾堆里，这样抛尸尸体上有灰尘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像指甲缝这种细微的地方没有任何皮屑或者毛发却不正常。
1: 你觉得尸体被洗过？
0: 有可能。
1: 这人很狡猾呀。
0: 不仅狡猾，而且冷静得可怕。他很可能用勒死或者闷死的方法，然后把留下证据最多的头部切下来，把身体洗干净随便扔掉。不论这里面的哪一步，都不是常人能顺利完成的事。另一个角度来说，没有头部难以辨认身份，就算运气好身份查出来了，身上的证据都被洗干净了，也没有什么线索可以追查。
1: 那岂不是没戏了？
0: 你想放弃啊？
1: 当然不，老子怎么会放弃？
0: 我还没说完。尸体里面有一个女用的避孕套，但是已经被挤进身体里面变形扭曲了，你怎么看？
1: 怎么看？就是有过性行为啊。
0: 身体里没有精液。
1: 那就是男的也用了套。
0: 女方用了，男方为什么还要用？
1: 那是，哎，也许男的不知道女的用了。
0: 什么样的女人在还没有看见男人之前就自备内置的安全套？
1: 这个。
0: 什么样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连起码的沟通都没有就上床？
1: 哼。
0: 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是凶手，你冷静、大胆、策划周密，你想让尸体难以被认出身份，从根本上出发。
1: 最好，没人会在意这人是不是失踪了。
0: 有一类女人自备内置避孕套，和男人做爱前不用多说话，失踪了周围没什么人会在意。
1: 做这类生意的全市有几千人，还是很难找啊。
0: 女人是很难找，但是电锯不难找。
1: 对啊，电锯不是超市买得到的，必须要到专业一点的五金店。哎呀，你早说呀，寻姐，这不就有方向了吗？
0: 我和你说这么多是为了告诉你，这个人有多危险，聪明、大胆、心狠手辣。而且这64号冰柜很可能，这只是个开始。如果你们不能及时抓住他。
1: 好，我去跟我们老大汇报。
2: 寻姐，白灵怎么了？
0: 没什么，他被尸体吓傻了。哎，那个交通肇事的报告拿来了吗？
2: 嗯。10月21号晚上21点左右，肇事人在 A 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路经城南绿地附近，因刹车不及而撞上死者，将死者撞飞后碾压过下身，并且拖行15米左右。经检验，肇事人酒精测试超标27%，属于酒后驾驶，其本人坚持是死者自己从路边突然冲出来导致的事故发生，说死者是自杀。
0: 他们想复查什么？
2: 我看看啊，交通局的字条上说希望检查死者的致命伤是撞击还是之后的拖行以及碾压，如果可能有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死者是否是自杀的，他们在对事情定性上有分歧。

0: 来吧，小哲，戴上手套，观察一下尸体，这个就作为你近阶段的一个小测验。
1: 嘿，邢姐，万一不合格，不会记录在成绩上吧？
0: 不会，不合格呢，就把法医学概论第一章到第三章手抄一遍。
1: 哦，我想和桌上这位女士换个位置。
0: 好啊，随你。
1: 邢姐，开始验尸测验咯。死者姓名、学历，24岁，身高约1米62，头颅有轻微撞击伤痕，双手交叉胸前，手指蜷曲，小腹有撞击伤，腰部以下、膝盖以上碾压变形，腿骨骨折吧。邢姐，邢姐，
0: 没什么。小哲，我在想为什么双手交叉在胸前呢？
1: 啊，
0: 你怎么看？
1: 木乃伊归来。
0: 正经点儿。
1: 也是啊，尸体当时是平躺在地上的，按照正常的尸僵，双手应该滑落到两边才对。
0: 除非是尸体痉挛。小哲，考你，尸体痉挛的定义。
1: 因为死前高度紧张的肌肉使尸体某些部分僵硬，保持死前状态。
0: 不能算定义，不过意思差不多。可就算是死前肌肉紧张造成，这个双手环胸的动作可不像是面对飞驰而来的汽车的反应啊。
1: 是挺奇怪，如果有辆车向我撞来，车灯在我眼前晃悠，尖锐的急刹车声音，我会怎么反应？绝不会双手抱胸。
0: 我想吃羊肉串儿。
1: 啥？
2: 办公楼的另一边，周大增碰到徐婉丽。徐婉丽刚进警队不到半年，平时只做些文字方面的辅助工作，但其实她私底下还有个隐秘的目标，盯住周大增的人际往来。
3: 哎，婉丽，
4: 队长发奖金啦！远远的就看到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3: 没呀、啊，谁说的？
4: 那你笑得一脸灿烂。
3: 有吗？我觉得遇到了个有趣的小东西。
4: 有趣儿，小东西？
3: 哎呀，你认识法医科那个小姑娘吗？喜欢喝可可的那个。
4: 你说谁？
3: 女法医，姓荀的那个。
4: 哦，不是很熟，不过那还是个20出头的小丫头而已吧。
2: 荀可然说风就是雨，转眼间他已经带着小哲坐在大排档了。
5: 老板，给我来10串羊肉串。
6: 给我来5串鸡翅。
1: 邢姐，好多人呢。
0: 尸体解剖第一步要做什么？
1: 体表检查，死者年龄、性别、身长、体重、有无畸形、肤色、疤痕、水肿、出血、黄疸等等。
0: 尸体现象要记录哪些？
1: 直肠失温、尸斑、尸僵、腐烂程度等。
5: 哎，老板，没烤好，我先不要了。
6: 老板，我赶时间，不吃了。
0: 尸体鼻腔流出泡沫状血水，说明什么？
1: 有可能是尸体腐烂，空气进入血管，再翻动尸体，就会造成泡沫状血水从口鼻流出。
5: 老板，我有急事，肉串不要了，钱给您。
7: 哎呀，二位，可别聊这个了，都把客人吓跑了。
0: 他们跑了好啊，我们多吃点哈。
7: 二位啊，羊肉串好了，慢用啊。
0: 这个案子有点奇怪，哦，好烫啊。
8: 哪里奇怪？
0: 不知道。
4: 你就是荀可然？
0: 他是荀可然。
4: 别装了。

0: 许可然，我们队长不是你配得上的，不要打他的主意。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哼，许婉丽。
1: 哦，小哲，我们刚才验的那具被碾得粉粉碎的女尸叫什么名字啊？
2: 徐丽吧。
0: 你
1: 啊，多好看的姑娘啊，真可惜。哎呦，您还在这儿啊？待会儿过马路小心点哦，别和你的姐妹似的被车轮碾过来碾过去，可惜了这双高跟鞋。
0: 哼，不要以为你上班时间溜出来吃东西我不敢上报。
1: 行行，你去揭发我呀，等局长撤了我的职，你去帮你的姐妹验尸好了。
0: 你哼。
2: 是发生了什么？
1: 不清楚，大概是那个刑警队长的哪个爱慕者吧。还真有这种人啊。
2: 啊，
1: 走，我们去交警大队骗吃骗喝。
2: 啊，哦
1: 啊，什么啊呀，他们叫我们帮忙掩饰，当然要付出点代价。
3: 交通局管肇事处理这一块的夏和元和荀可然师出同门，但是学法医学了一半就放弃了，改投公安的另一块地盘。因为早工作两年，现在在交警这一片混得还不错，好歹算是半个师兄。荀可然对夏和元的帮帮忙还是收下了。
4: 哦，荀大人，你来了，报告出来了。
3: 夏和元对荀可然还是很相信的，好歹是老爷子唯一真传的弟子。不过这报告还真快呀。荀可然双手一摊，没有。
4: 小然，不是师兄说你，一个交通肇事的尸检报告你要几天才能完成呢？这样对其他部门的工作进度会产生影响，你说对不对？当然，工作仔细认真是好事。呵呵，慢慢来慢慢来。啊，有事儿。小哲啊，今天有个交通事故，当事人多，你帮着记录一下口供吧，就在一楼办公室，辛苦啊。
1: 我要那个交通肇事的详细报告，包括死者当时穿的衣服，肇事人的口录，最好还有现场的录像什么的。
4: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儿。
4: 小然，你觉得那女人是自杀？
1: 不知道。还有啊，晚上我要吃火锅。
4: 你个好事佬，好好好。
3: 死者徐丽的衣服被拿来，夏和元来不及阻止，荀可然就把它摊开在夏和元的办公桌上。沾血的衬衫破破烂烂，摊开看更糟糕。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翻涌如流动胶片，年少时怀揣一腔孤勇，告别熟悉的一切，揣着渺茫奔赴远方，尝过心动与遗憾，熬过无数独自撑住的长夜，始终坚信前路没有边界，经历爱恨得失，走过起落浮沉，心底仍藏着当年纯粹的热忱，总盼留住那一份无畏鲜活，任时光辗转也不愿磨灭最初追梦的赤诚。风掠过半生奔波，才懂青春从不是某段岁月，而是藏在心底永不褪色的热烈与勇敢。

一段关系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直白的争执，而是小心翼翼编织的层层遮掩，明知破绽随处可见，却还是为了维系表面和平而不断的弥补说辞，彼此都困在虚假的温柔里不肯戳破，害怕坦诚换来彻底离散，反复拉扯间信任慢慢耗空，每次遮掩都在拉开新的距离，到最后只剩满身疲惫，才明白靠伪装撑起来的情谊不堪一击，一味迁就谎言换不来长久的安稳，真心相处本来就不该处处需要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从前总把全部温柔与期许交付旁人，事事迁就退让，把对方的喜怒哀乐当作生活重心，忽略自身委屈与期盼，耗尽心力换来满身失落。慢慢才幡然醒悟，世间最可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偏爱，学会好好善待自己，放下无谓执念，收回过度付出，打理好情绪与生活，不必依附谁的陪伴，找寻安全感，守住自身快乐，才是此生最踏实长久的归宿。

们曾身处同一片温柔境地，共享相同的情绪与期许，以为这份契合能抵御世间所有疏离，可事事慢慢拉开距离，心境渐渐不再重合，隔着无形的隔阂遥遥相望，即便依旧惦念，也再找不回当初相融的默契。那些共度的时光成了仅存的念想，才懂人与人间短暂同频终究难长久，再相近的灵魂也终会走向各自独行的路途。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很多时候我们执着追问心意真假，反复纠结过往点滴，害怕热情只是一时幻想，害怕温柔全是敷衍伪装，在忐忑里反复内耗，可走到最后才慢慢释怀，爱恨本无

爱意本是温柔救赎，可不经意间滋生的猜忌、偏执与占有，反倒成了刺伤彼此的利刃。那些脱口而出的冷言，藏在心底的防备，一点点消磨掉曾经的温情。我们亲手堆砌隔阂，用自以为在乎的方式困住对方，待到情意破碎，才恍然察觉，毁掉这份美好的，从不是外界阻碍，而是相处中不懂包容，一味索取的自己，徒留满心悔恨，回望过往。回到他，摇曳他身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感情如同来去不定的风，来时热烈裹挟满心欢喜，走时悄无声息不留预兆，相逢相伴都只是短暂一程，任凭再用力紧握也留不住流转的缘分，聚散起落早已随时序已定，不必执着挽留，转瞬即逝的温柔，看过更迭往复的离合才渐渐通透，所有心动与别离皆是常态，放宽心境接纳来去，方能不被飘忽的情愫困住心绪。

淅沥细雨漫过熟悉街巷，旧日场景尽数翻涌眼前，沿路每一处街角都存留着过往相伴的痕迹，孤身缓步独行，只剩寒凉雨水衬的孤单，当初并肩说笑的画面清晰如昨，如今只剩一人追忆，满心思念无处安放，反复沉溺在回忆里难以抽身，终于明白旧时美好再也无法复刻，再难忘的过往也只能藏在心底，任由细雨冲淡心头挥之不去的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谁是螳螂，谁是蝉。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当今这个社交至上的时代，大家似乎都偏爱能言善辩，而沉默寡言就不那么讨巧了。职场上显然不如前者受到重视，关系当中被冠上无情趣之名，生活中被认为没有情商。这期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分享李小牧的文章。你有你说话的权利，我有我沉默的实力。海明威说，我们用2年去学会说话，却用60年来学会沉默。当我们被多说话而付出一些代价的时候，就会懂得沉默自有其价值，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沉默的人心中却有一片海，它能让海上日出的恬静与飓风狂浪坦然共存，能让我们更专注所爱，不必在乎外来的风赏。姐姐是一家司法机构的人事部负责人，她的部门要提拔一位副职，她暗中锁定了两个人选，他们的工作业绩都很漂亮。A 每天都工作到晚上9点钟以后下班，是公司公认的工作狂，而另一个 B 则是每天都是5点下班，从不加班。很多人呢都向姐姐建议提拔 A， 现在单位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做到零加班费。

还毫无怨言地加班，而姐姐却让众人大跌了眼镜，她提拔了 B， 大家都对这个结果唏嘘不已。我也问她原因，姐姐说 AB 两个人都担任同样的职务和接待任务，而 A 难得能在晚上九点以前离开办公室， B 却总是能在五点钟左右下班，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姐姐就为什么不用加班这个问题特意问过 B。 B 说如果自己加班，楼下的保安就得被迫陪同加班，一起工作的同事也会倍感压力，家人更会等他等到很晚，所以平时宁可沉默一点，做事多专注一些，而工作效率提高。所以沉默是一种时间管理，少说话多做事，一个小时相当于别人做了三个小时，即使不加班又有哪个领导不喜欢呢？这种沉默不是被迫，而是自己主动选择，因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时间，所以不参与，因为尊重别人处置自己的时间的自由，所以做好自己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爱迪生发明了自动发报机后，一直想卖掉这项发明，然后用卖掉的钱建一个新项目的实验室。他不熟悉市场行情，不知道他的技术能卖多少钱，因他的实验室至少要$20,000，爱迪生便一咬牙决定要价$20,000。当时的爱迪生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发明家了，美国一位商人听说这件事情，愿意买下爱迪生的自动发报机以及技术。在商谈时，这位商人问到价钱，爱迪生一直沉默不语，因为他怕自己说出的话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急而卖不到$20,000。他观察商人语言之外的姿势和动作，因为语言是人们有目的的、有意识的、刻意发出的，而姿势和动作呢，更多的却是无意识当中进行的，所以这种观察所得到的信息比听商人说出的话更为准确。爱迪生通过观察发现商人对他的沉默紧张不安，他判断商人对这项发明一定特别感兴趣，心里便有了底。最后呢，商人终于是耐不住了，说我先开个价吧，$100,000怎么样？这个价格爱迪生当然是非常满意，当场与商人拍板成交。这件事情让爱迪生真切地感受到沉默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很多谈判高手都很懂得利用沉默这个工具，当我们保持沉默时，对方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底牌而感到无穷的压力，这时他的意志将会受到动摇，甚至不战自溃。所以呢，沉默是一种智慧的掩藏，它是一种积蓄酝酿以等触发的过程，就如同是拉弓蓄力，为的是箭发时能铮铮有力直达靶心。所以呢，韩信用沉默应对胯下之辱，越王勾践用沉默卧薪尝胆，诸葛亮在市井隐居静候明主。许多心理专家也表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沉默是最具有疗效力的。人们在受伤的初期，任何外界的干扰和劝解都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无法从痛苦中摆脱。所以心理专家们呼吁，伤害初期最好的劝解就是不发出任何声音，保持倾听和陪伴，能让对方感觉更舒服，恢复得更快。民国男神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写道，萧萧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用沉默疗愈自己离别的情伤。和庾澄庆离婚之后的伊能静，刚开始无法面对瓦解后的空虚，找朋友整夜聊天，让闺蜜到家里睡，依然无法摆脱心伤。最后她决定用沉默直面困境，不发言不回应，却收获了自由的灵魂。
因此沉默是一种疗愈。我所表达的沉默不代表消极、沉闷、顺从、丧失主动性或者与世隔绝，相反，它是一股专注的力量，用心走脚下的路，无暇顾及身边的热闹与喧嚣，不知不觉战胜一个又一个险境，从而领略别人无法欣赏到的风景。事实上，当我们处于完全沉默的状态时，我们的大脑内部有丰富的事情在发生，它更接近于实现自我。沉默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虚名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希望今天分享的文章能够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身体可以尽在世界上奔波，我们的心情可以尽在红尘中起伏，关键在于我们的精神一定要有一个沉默又丰富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我们就可以成为自己奔波的身体和起伏心情的主人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不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知乎上有一个问题是，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什么样子的？下面的高赞回复只有5个字，可以不完美。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节目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小北的文章，好的爱情不加滤镜。为什么甜甜的恋爱总是不属于我？公司新来的编辑小丽把朋友圈刷了一遍后，满脸生无可恋地跟大家抱怨道。每一次看到朋友圈里朋友们晒出的精致生活，她都特别羡慕那种一猫二人三餐四季的甜蜜。别人的爱情总是那么完美，而自己的每一场恋爱总是令她失望。要么是相处久了，发现男友其实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么美好。要么就是跟朋友的恋爱一比，自己的感情未免也太平凡太普通了。我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和别人比较爱情呢？坦白说，我一直都觉得在朋友圈里别人所展示的只是他们想让你看见的。虽然确实存在，但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如人饮水，背后的酸甜苦辣唯独当事人才自知。这又想起我另外一个朋友 Susan， 她是为了男友来到北京的。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常会看到她在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生活。她过得很精致，每天都有用心的二人早餐，听说是男友为她准备的。周末呢，还要定期打卡网红店，也备注是男朋友给她拍的照。直到后来，她失恋了才找我哭诉，我才知道原来早餐是他自己做的，照片也是用自拍杆摆拍的。男友每天忙于工作，早出晚归，每天一起床男友就已经上班了，他们两个聊天的次数都是屈指可数。我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总是在朋友圈里为你的男朋友邀功呢？他回忆说，其实最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自己想要的完美男友。他工作不错，家境优越，我们也是有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光，就像我朋友圈里发的一样。可是后来相处久了，我慢慢发现他根本不是想象的那样。我觉得他变了。后来，我们两个人的话题也逐渐减少，自然而然就分手了。可是为了面子，我只能够独自在朋友圈里将这场戏继续演下去。我其实并不太能够明白这种心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总是羡慕朋友圈里的爱情，因为爱情不是马拉松，不必谁比谁更快到终点，也不必谁比谁先遇到真爱。我们永远都等不来完美的爱情，两个人再相爱，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还是会有很多的争吵和摩擦，需要两个人相互包容，彼此陪伴着前进。从最初的甜蜜

到繁华过后的不离不弃，才是最好的爱情。我朋友最近在拍 vlog， 记录她跟男友的同居生活。跟许多看起来的完美爱情是不一样的，她会记录许多跟男友争吵的瞬间。男朋友回家忘记给她带爱吃的芝士蛋糕，男朋友的袜子忘记放进洗衣机，男友偷懒地窝在沙发上玩游戏。可是当男友觉察到她生气的时候，又会立刻用行动哄回她，一个人偷偷跑去厨房做饭、洗碗、打扫卫生，然后呢怪可怜地请求女朋友原谅她。说实话，相比在荧幕前看到的完美爱情，我更加喜欢这种接地气儿的生活，有相濡以沫的相互照顾，有欣喜若狂的欢笑，也有争吵过后等待对方主动来哄自己的忐忑，差一点点就完美了，是爱情最美的样子。正如有缝隙的地方才会有光。奇葩说有一期主题是，如果有一个按钮能够看到伴侣有多爱你，你要不要按下去？我非常喜欢秋晨的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程度不重要，方式才重要，数值不重要，体验才重要，真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真实感才重要。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达到满分的主观题，想必我们都一样。每当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在谈一场看似甜甜的恋爱，很多人都会极其羡慕，也会遗憾自己为什么就遇不到这样的爱情。但往往我们忽略了，没有一段爱情是真正完美的。我们也忽略了，一段恋爱不是只有甜，它还有酸、苦和辣。我之前看日剧的时候，很喜欢一段对话。一个女生问她的朋友，你说好男人都跑哪儿去了？就是那种又帅又温柔，眼里只有我，会包容我一切的多金男。朋友立刻打破女生的幻想，回复她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不要总是羡慕别人的爱情，世上有多少对情侣，就有多少种类型的恋爱。更何况，真正好的爱情并非无懈可击，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一边争吵，一边磨合，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好了，刚刚我们分享的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题目呢是《好的爱情不加滤镜》。没错，爱情这件事不需要完美，你的爱我懂，我的爱你又珍惜，这便就足够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呢，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9月14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14日发生过什么事。1321年9月14日，欧洲中世纪文学家但丁逝世。1368年9月14日，中国元朝灭亡。1867年9月14日，《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906年9月14日，中国耕作学创始人之一沈学年出生。1910年9月14日，中国武术家霍元甲逝世。1959年9月14日，新中国北京火车站建成。1960年9月14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1987年9月14日，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1990年9月14日，张小楼教授成为我国第一位角膜损陷者。1993年9月14日，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通车。1997年9月14日，世界杯跳水赛闭幕，中国队获6枚金牌。2000年9月14日，亚欧海底光缆全线开通。2015年9月14日，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了引力波。2016年9月14日，科学家首度证实不用卵子也能繁衍后代。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

传的密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得祖传的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早年霍元甲在幼年的时候其实身体是比较弱的，他的父亲霍恩帝就担心他习武之后会损害霍家的名声，所以呢最初并没有传授他武艺。然而霍元甲通过偷学父亲传授给其他兄弟的技艺，并且在私底下刻苦训练，最终呢他在24岁时在5分钟内击败了一位曾经击败了他的哥哥和弟弟的人，从而赢得了父亲的认可，得以全面学习家传武艺。霍元甲在武林事迹方面有很多，他在天津地区因为行侠仗义逐渐的有了名气，他曾在药店工作的时候展现出惊人的力量，能够挑动千斤药材并且推动两个大青石入毒。他还曾经在天津戏园击败俄国大力士斯奇凡洛夫，以及在上海他击败过英国大力士奥比因，这些事迹都彰显了他的武艺高强，力量的强大。那么霍元甲他还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金武体操会，后来改名叫做金武体育会，这个呢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武术组织之一，想必有朋友应该有听过。这个组织啊是以严格的纪律约束会员，并且致力于推广武术，尤其是霍元甲改良之后的迷宗艺。霍元甲的武术才能逐渐的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尤其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这日本柔道很出名，当时呢这日本柔道会就派出了多位高手和霍元甲较量。霍元甲呢首先是先让他的徒弟刘振声上阵，刘振声也非常的厉害，连胜对方5人。随后呢霍元甲本人和日方领队交手，识破了对方的暗算，并且挫败了日本人的阴谋。但是不幸的是，霍元甲在后来接受了日本人的宴请之后服药中毒，病情逐渐恶化，最终呢是在1910年9月14号去世，享年42岁。后来发现呀，他所用的药物是一瓶慢性烂肺药，日本人的这一行为成为了霍元甲早逝的主要原因。那么霍元甲他的一生对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可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故事被多次搬上银幕，想必大家也通过电视剧没少了解过他的故事。最著名的当属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霍元甲逝世之后，精武会弟子和上海武术界爱国人士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孙中山先生还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赠给精武体育会。霍元甲的生平事迹不仅在中国广为人知，也在世界范围内呢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学习和传承中国武术，同时也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抗争的精神。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接下来啊，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368年9月14号，中国元朝灭亡。在历史的长河中，元朝就像是一颗璀璨却又迅速陨落的星辰，其覆灭的原因一直引人深思。这个曾经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最终走向了灭亡，其背后有着诸多复杂而又深刻的原因。那在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便是政治腐败。元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这个现象极为严重，皇室宗亲、贵族大臣们为了争夺皇位和权力，不断地发动政变和内战。从忽必烈去世之后，元朝在短短几十年间就经历了多次皇位更迭，每一次的权力交接都伴随着血腥的斗争和动荡。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啊，极大地削弱了中央。

政权的统治能力。同时，元朝的后期，官僚体系腐败不堪，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对百姓呢是横征暴敛。他们不仅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族谋取私利。比如在税收方面，各级官员层层加码，导致百姓的负担极为沉重，民不聊生。百姓呢是苦不堪言。根据史书记载说，当时有一些地方官员搜刮民脂民膏，财富堆积如山，而百姓却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所以说啊，这政治腐败绝对是元朝走向覆灭的一大重要因素。另外，经济方面也同样是，元朝的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首先，元朝它当时实行的是包税制，就是把税收承包给商人或者是地方豪强。那这些人呢，往往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过度征税，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其次呢，元朝的货币政策也是十分混乱，大量发行纸币，却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作为支撑，导致纸币贬值，物价飞涨，百姓手里的货币也是变得一文不值，经济生活陷入到极度困境当中。另外啊，元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也非常突出，贵族、官僚和地主大量兼并土地，这让广大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沦为佃农或者流民。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以为继，只能揭竿而起。另外还有民族矛盾激化，这个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元朝它实行的是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它是把全国人民分为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这四个等级。蒙古人享有最高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而你像汉人、南人呢，则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迫。在政治上，汉人、南人很难进入到元朝统治的核心阶层，即便有少数人能够担任官职，也往往会受到蒙古贵族的排挤和打压。在法律上呢，蒙古人和汉人、南人适用的是不同的法律标准，蒙古人犯法往往能够得到从轻处罚，而汉人、南人则要受到更严厉的制裁。这种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就会让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汉人、南人对元朝的统治充满了仇恨和不满，所以呢，人家自然时刻都在寻找机会，都在想着能够推翻元朝的统治。另外还有就是军事力量，元朝初期啊，它的军事力量其实是很强大的，凭借着强大的骑兵部队也是征服了大片领土。然而呢，随着时间推移，元朝的军事力量逐渐的衰落。一方面，元朝军队长期驻守在各地，和当地的文化生活方式逐渐融合，其战斗力和纪律性自然就逐渐下降。而且呢，元朝的军队在长期战争当中消耗巨大，兵员补充困难，武器装备也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和改进。另外一方面，元朝在后期频繁地遭受农民起义的打击，我们刚前面提到过了，大家都想着要推翻它呢，所以各地的起义军呢是不断壮大，对于元朝的统治就直接构成严重威胁。元朝的军队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当中是屡战屡败，逐渐失去了对于局势的控制。另外还有自然灾害，这个影响真的太大了，即便是放到现在影响也依然非常大，相信大家都会有所体会。那么当时在元朝时期，自然灾害是频繁发生，黄河多次决堤，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的农田还有村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还有财产损失。同时旱灾、蝗灾等等这些自然灾害也不断肆虐，这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这些自然灾害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元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元朝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能力有限，没有办法有效地组织救灾和恢复生产，导致社会秩序更加混乱。百姓呢，对元朝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剧。综上所述啊，你看元朝的覆灭其实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政治腐败，有经济上的困境，
还有元朝的民族矛盾激化、军事力量的衰落以及自然灾害频发等等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最终才导致了元朝的灭亡。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帝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逐渐的消失，留给我们的就是深刻的教训还有反思。当然，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元朝的覆灭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那我们也应该以史为鉴，不断反思，才能够在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14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对于普通人来讲，销售从来不是一场关于运气的赌博，而是一门有章可循的科学。从如何建立让人无法拒绝的信誉，到精准洞察客户内心真正的需求，从让产品展示变成一场精彩的表演，到巧妙化解各种棘手的争议，这套方法将带你走出焦虑，点燃爆单的信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每一位销售员都曾在某个深夜问过自己，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始终无法突破业绩的瓶颈？为什么别人总能够轻松地签下大单，而我呢，却连客户的门都敲不开？如果你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那么你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勤奋，而是一套真正行之有效的销售思维。销售是一门勇者的事业，一支法国探险队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最可怕的是水也喝光了。队长拿出一壶水，告诉大家说，在走出沙漠之前，谁也不许喝。这壶水成了所有人都活下去的希望，在队员手中传递着。然而，当大家终于走出沙漠，打开水壶庆祝时，流出来的却是沙子。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对于绝望的人来说，新的目标能够带来信念，而坚守信念需要极大的勇气。销售员每天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挑战和无数次的拒绝，如果没有一颗勇者的心，很难在这条路上走远。每一次被客户拒之门外，每一次报价后石沉大海，都是在锤炼那颗勇敢的心。只有把拒绝当作常态，把挫折当作阶梯，才能一步步靠近成功。信誉是销售员最宝贵的资产。国际信誉领域的专家指出，良好的信誉是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一个满意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交易，其中至少有1笔可以成交，而一个不满意的客户足以影响25人的购买意愿。这提醒每一位销售员，建立信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在产品和服务、情感吸引、工作环境、社会责任等各个方面持续耕耘。更重要的是，销售员要将诚实正直的品质表现出来，珍惜客户的时间，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口碑是最原始也是最有效的广告，它不会因为广告费的多少而改变，只会在每一次真诚的交流中慢慢积累。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失败中什么都没学到。瑞士埃尔德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收银机销售公司， 成立初期曾经因为销售员的消极心态面临崩溃。总裁查菲尔把公司门口的九岁的小鞋匠请来，问他一双鞋赚多少钱。小鞋匠说赚一法郎，每周给妈妈十法郎，存入银行五法郎，再留两法郎当零花钱，还想再干一年，用银行里的钱买辆脚踏车。而之前在这里擦鞋的十七岁的男孩却觉得无法维持生活而离开。查菲尔对销售员们说，成功与失败的差别只在心态。一个九岁的孩子都能够漠视困难，积极的生活，成年人又有什么理由被一时的困境打倒呢？成功的销售员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把每一次拒绝都当作一次免费的培训课。在拜访客户之前，充分的准备至关重要。成功的销售员每星期要花上一半的时间来做规划，每天要花一个多小时来做准备工作。他们不仅要订立年度目标，还要将目标细分到每月、每周、每天，让自己在每时每刻都知道应该做什么。比如，如果年度目标是240万，那么每月就要完成20万，每周完成5万，每天完成7000左右。这样分解下来，目标就不再遥远。除此之外，销售员还要成为自己销售物品方面的专家，从商品名称、内容、使用方法到特征、售后服务、交货期、价格等方方面面都要了然于胸。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成功总是降临在那些有准备的人身上。扩展人际网络也有高招，第一招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比如银行管理人员、行业经理人，他们处在信息中心，能够带动一群人。第二招是请客户帮助推荐潜在的客户，一句我需要您的帮助，往往能够打开一扇新的大门。第三招是尽量与更多的人见面，哪怕是在电梯里，也可以用一句幽默的话搭上话，递出名片，24小时内跟进。每一次相遇都可能是一次商机，关键在于你是否敢于开口。了解客户是销售的关键。世界权威营销专家说过，你对客户的了解要比你对自己产品的了解还要重要。一个著名的案例是，布鲁金学会让学员把斧子推销给布什总统。一位销售员通过调查了解到布什在德克萨斯州有一座农庄，便写信说农庄里有很多枯死的小树，需要一把斧子来砍伐，而自己正好有一把祖父留下的斧子，很适合砍枯树。不久他就收到了布什总统的汇款。这就是了解客户的力量。告别业绩焦虑与自我怀疑，用爆单思维为头脑赋能。从提升自我到了解客户，从产品展示到成交技巧，用四大支柱系统构建销售竞争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欢迎继续收听。在销售过程中，客户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起者、影响者、决策者、执行者和使用者。销售员必须准确判断谁才是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否则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错误的对象身上。有些客户虽然职位不高，比如秘书或前台，却能对决策者产生重要的影响。聪明的销售员懂得绕过前台找到关键人，也懂得与执行者搞好关系。每一层关系都需要用心经营，而不是粗暴地绕过。激发客户的购买欲望，关键在于投其所好。有一位汽车销售冠军曾经遇到过一位腼腆的客户，他没有直接地介绍汽车，而是说能从对方的气质判断出所从事的行业。客户说自己只是一个宰牛的屠夫，销售员呢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说从小到大一直想了解牛肉的生产流程。这种对客户职业的发自内心的好奇，深深地打动了对方。 接下来的汽车推荐自然就水到渠成。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经说过，假如有什么成功秘诀的话，就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着想，了解别人的态度和观点。客户本质上都是自利的，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最关心的永远是自己。销售员要明白这一点，并在销售中让客户感受到你是真正的站在他的立场上为他着想的。提供客户喜欢的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商品，尊重和关怀客户而不是让客户尊重和关怀你。当客户觉得你在帮他省钱、省时间、省麻烦，他对你的信任就会自动生成。提问是发现客户需求的重要手段，提出问题引导对方给出答案，一旦得到对方的回答，就会促成销售的达成。好的提问能够引起客户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场交易。但提问也要讲究方法，提出的问题要有分量，有针对性，要学会把问题分割开来逐步提出，要运用积极的语言，适当的增添幽默感。提问不是审讯，而是对话的引子。不懂产品的人做不好销售，销售员要对自己销售的产品有100%的了解和200%的信心。只有当你打心底里相信一件事，这件事才会变成真的。在介绍产品时，要突出卖点，但也要保持客观，不能夸大其词。更重要的是，要用产品的附加值来吸引客户，因为产品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在同质化日益严重的今天，附加值是赢得竞争的关键。产品展示的方法多种多样，展示销售法让客户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产品的精美和实用。心理情感销售法通过态度使客户与产品之间形成情感联系。表演示范法和体验示范法让客户亲自参与其中，效果往往比单纯的口头介绍要好得多。平庸的销售员常常以为产品无形就无法示范，其实呢，无形的产品啊，也可以用影片、挂图、图表等视觉辅助工具来展示。一次生动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销售的最终目的是成交，成交的基础是双赢。销售员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更要考虑客户的利益。只有让客户切实感受到利益颇多，才能够赢得更广泛的客源。成交之后，销售员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保持情绪的平静，用笔记录一切有用的信息，给客户一颗定心丸，选择适当时机道别，确保下次来访时仍受欢迎，以及对整个推销工作进行反思。成交不是终点，而是长期关系的起点。面对客户提出异议时，销售员要明白，客户的异议不等于拒绝，而是表示希望你知道他为什么要买的理由。客户提出异议是因为对产品感兴趣，如果处理得当，成交的希望非常大。销售员要学会从客户的异议中听出弦外之音，通过追问找出真正的拒绝原因。比如客户说价格太贵，可能是在试探能否打折，也可能是对价值有疑虑，需要你重新的解释产品的收益。处理客户异议的方法有很多种，比如转折处理法，先承认客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再讲出自己的看法。转化处理法，利用客户反对意见自身所带来的信息来处理异议。以优补劣法，用产品的其他优点来抵消缺点。委婉处理法，用委婉的语气重复对方的反对意见。反驳法，在客户产生误解时，根据事实直接否定。冷处理法，对不影响成交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每一种方法都需要结合当时的语境和客户的情绪来灵活掌握。沟通无效是很多销售员面临的障碍，专业术语满天飞，只会让客户听不懂，产生压力，最终疏远你。销售员要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来介绍产品， 让专业术语生活化。比如把双核处理器比作两个发动机，把内存比作道路宽度，这样呢，客户一听啊就明白了。同时，倾听比说话更重要。销售冠军总结了倾听客户的12项原则：把嘴巴闭起来，不要打岔，避免分心，用眼睛倾听，用身体倾听，集中精神等。真正的倾听是让客户感受到你在乎他说的每一个字。把握客户心理，才能让话语真正的戳中客户的心。销售员要学会察言观色，从客户的穿着打扮、肢体语言、面部表情中读懂客户的真实想法。走姿、坐姿、笑意、口头语、语气、语调，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往往蕴含着重要的信息。比如客户双臂交叉可能表示防备，频繁看表可能表示不耐烦，眉头紧闭可能表示有疑虑。及时的捕捉这些信号，就能够及时的来调整策略。读完了这本《爆单思维做销售》，最大的感受是，销售不是关于话术的较量，而是关于人心的修行。销售的本质不是把东西卖出去，而是帮助客户解决问题，创造价值。当你真正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爆单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爆单思维做销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终结者说，天天愁业绩怕未来，读到这本书像抓到救命稻草。四大支柱把销售拆成可操作的步骤，从自我提升到成交技巧都有具体方法，不再像无头苍蝇乱撞了。读者冲浪者说，微信号代替名片，直播间代替吆喝，销售玩法全变了。这本书把客户异议和沟通无效这两大障碍讲透了，给出了在新媒体时代照样能够爆单的实战路径。读者从焦虑到从容说，书里说销售是勇者的职业，读完终于不再自我怀疑了。从职业观重塑到实操落地，每个环节都有心理学分析和网络营销结合的方法，感觉离销售冠军又近了一步。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石林。云南石林位于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市区80公里。石林主要包括大小石林、乃古石林、大叠水瀑布、芝云洞、奇峰洞、长湖、月湖7个景区。景区内石峰林立，万峰叠嶂，千姿百态的石峰、石柱、石花、石屏、石流，犹如一片莽撞黝黑的森林，被誉为天下第一奇观。石林是石灰岩岩溶地貌的一种特有形态，大约在2亿多年以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沉积了许多厚重的石灰岩，经过每个时期的造山运动和地壳变化，岩石露出了地面。约在200万年以前，由于石灰岩的溶解作用，石柱彼此分离，又经过常年的风雨侵蚀，无数的石峰、石柱、石笋、石崖拔地而起，形成了今天这种千姿百态的石林地貌。石林风光美的并不仅仅只有石头，在这里奇丽的岩石、瀑布、溶洞、湖泊等自然风光都汇集到了一起，形成最独特而多彩的天然风景线。此外，让石林美景深入人心的除了绝色的自然风光，还有当地彝族人特有的文化风情，以撒尼叙事长诗改编的电影《阿诗玛》名扬天下，撒尼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广为传唱。每年农历6月24日的彝族火把节更是招揽热心游客的盛大节日，每逢火把节，千万只燃烧的火把映红了石林的夜空，热烈奔放的大三弦舞、民间斗牛、摔跤，场面蔚为壮观，四周观者如云，火把节的盛况也因此被誉为东方狂欢节。当你在奇石秀峰间缓缓攀登，饱览这仿佛不属于人间的奇妙景色，聆听着阿诗玛的动人传说，你会深深地感叹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会觉得石林的石头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感情、有灵魂，仿佛只有凝聚了天地之间的灵气，才能造就这石之瑰宝。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医学临床上，有一种沉默的杀手叫先天性心脏病，由于症状隐匿，很多患者将其归咎为体质差或身材肥胖，从而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近日，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团队成功地为一名被误诊为单纯肥胖长达7年的年轻患者实施了高难度微创修补术。22岁的小林稍微运动就气喘吁吁，爬几层楼梯便心跳如雷。检查发现，小林房间隔缺损属于先天性心脏病，而令人揪心的是，缺损面积相当大。为此，心脏大血管外科王亮主任团队决定采取一个折中却精妙的手术方案，胸骨正中微创小切口。整个手术过程行云流水，出血极少，心脏跳动着完成了一切。手术结束后，小林在手术台上就拔除了气管插管，这得益于科室常规推行的心脏麻醉快速通道，精准用药，精细管理，让患者在术后第一时间恢复自主呼吸和意识。接下来的日子里，心脏大血管外科的护理团队为他量身定制了快速康复方案，早期下床，精准镇痛，营养支持，心理疏导。术后一周多，他就笑着走出了病房。对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而言，这是一台再普通不过的手术。每年数十例各类先天病矫治，从婴幼儿到成年人，从正中开胸到微创小切口，从超声引导封堵到腔镜辅助修补，技术体系成熟完备。但对这个姑娘来说，这20天改变了一生的轨迹。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5: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7: 加油
8: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0: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日前，由江苏省中医药学会主办，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承办的2026年度省级继续教育项目风湿免疫病的中西医结合慢病管理学习班在连云港举办。开幕式上，南京中医药大学二级教授、江苏省名中医汪岳名中医工作室正式揭牌，落户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全国名老中医赵文海教授、江苏省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纪伟教授， 连云港市中医院领导王仲、王恒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风湿免疫科同道齐聚港城，共同见证这一学科发展的重要时刻。本次学习班历时两天，共设24场专题讲座，授课阵容堪称豪华，既有全国名老中医、香港大学专家和省内外三甲医院大咖，也有扎根基层的中青年骨干。课程内容中西合璧，古今交融，西医板块紧扣前沿，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硬皮病的靶向治疗与免疫机制新进展，到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全疾病谱管理，类风湿关节炎治疗策略的升级转换，再到风湿病相关肺动脉高压等疑难并发症的诊治常识，层层递进，系统全面。中医板块底蕴深厚，风湿痹病疼痛的中医经典探索，金陵医派分期论治痛风，基于异病同治理念的风湿痹病中医外治，温肾健脾定己合剂的临床应用等课程，让经典经方与临床验方同台生辉，尽显中医药在风湿病慢病管理中的独特优势。尤为亮眼的是 AI 赋能强直性脊柱炎慢病管理等创新课程，让传统医学与现代科技激情碰撞，为风湿慢病管理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
6: 清晨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6: 话题有热议，
7: 当季的这个韭菜，
6: 港城最头条，
8: 3年前拍下的一张
6: 资讯新鲜报，
8: 来关注网络
6: 记者在现场，
7: 商业模式到底能
6: 热线再追踪，
7: 做热门线路，
6: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气温17度到28度，趋势天气。明天15号呢是晴到多云，东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30度。16号晴转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30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0: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省运时刻，哎，倒计时30天了啊！猴宝和他的朋友们是用一场嘉年华喜迎省运会。那9月12号上午，也就是这个周的周六啊，在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猴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是在海州区月牙岛湿地公园举行了。那除了省运会吉祥物猴宝，他们还携手大湾鸡、苏嘟嘟、长宝，还有全国还以及省内的知名 IP 人偶啊，相聚港城，与2500多名市民一道啊，共同迎接省运盛会。我们知道呢，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呢，将于10月12号在连云港开幕。届时，来自全省的近16000名运动员将齐聚港城，共赴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省运之约。那么，这次主题活动呢，是由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连云港市筹备委员会宣传活动部主办，连云港。那么活动呢是以赛事引流、IP 赋能、融合消费为核心，通过一场启动仪式，联动全民健身、猴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融合促消费三大板块，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的发展增量。那上午9点啊，启动仪式在猴宝来了首发视频中啊拉开帷幕。那么凭题库名场面斩获5亿流量的猴宝呢，成了全场的焦点。现场呢，他与第15届全运会的吉祥物大湾鸡、苏超吉祥物苏嘟嘟、常州城市 IP 长宝，以及山东省运会吉祥物怡宝凤娃、陕西省运会吉祥物麦穗儿、河南省运会吉祥物顶顶牛牛等同台演绎题库舞，并且通过人偶定点打卡、联合巡游等形式开展 IP 跨界联动。那么依托猴宝72变的共创活动，在活动举行的前期和活动中，那么大众呢也共创作了100条短视频作品，持续为省运会预热造势。当然 IP 的热度呢不止于热闹，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活动。那么现场呢搭建了像苏品苏货、文旅文创、海州甄选、山海甄选、连天下，还有五大融合消费专区。那么猴宝系列文创、连云港本土特色优品呢也是集中亮相，市民们也是沉浸式选购体验。还有全民动起来喜迎省运会主题健步走，那各行各业还有徒步爱好者们组成方阵啊，沿着月牙岛环岛步道阔步前行，大家也是用脚步丈量港城风光，切身感受全民健身的活力。那真是万阵期待啊，现在就是期待盛会了。那我们也一起迎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的盛大启幕，我们共赴这场属于咱们港城的热血山海之约。

说到热血之约啊，咱们再来看看上周苏超的战绩。那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1周的比赛结束，最新的成绩也出炉了啊。宿迁队0-1泰州队，盐城队0-1南通队，南京队2-1镇江队，无锡队2-0扬州队，徐州队2-3淮安队，常州队是0-0苏州队。那关注完足球，咱们再来看看篮球啊。苏 BA 开始预约购票，那么这是第三轮比赛啊，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的第三轮比赛的预约购票已经开始了。那么这次开放的预约比赛的场次呢，是9月18号、9月19号和9月20号，分别是9月18号的淮安对南通，盐城对宿迁，19号的呢是无锡对泰州，徐州对南京队，还有呢这个9月20号的镇江对连云港以及扬州对常州队。那这个预约购票时间呢，是从9月13号的10时到9月14号的8时，也就是说目前啊还是有这20分钟的预约购票时间。那么预约购票的渠道呢，还是在一些老地方啊，苏福办 APP、 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微信苏福办小程序，那么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那么也和这个苏超的这个预约方式基本一致啊，就是中签结果呢还有候补递补都有。那么预约结束之后呢，是由公证机构摇号确定中签结果，中签和候补的中签市民会收到你这个短信提醒。那么从明天晚上的20时起啊，大家就可以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你的中签结果了。那么中签市民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就可以获得门票，那么候补中签市民支付后呢，可以获得候补资格，中签市民没有及时支付的名额会自动释放，按照候补中签的顺序啊依次递补，那么候补中签市民未按时支付视作自动放弃。

再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就是咱们港城市区即将新增一个智慧农贸市场啊，标准化智慧农贸市场。那么在市区完成了封顶，就是凤凰智慧农贸市场，预计会在明年的5月30日开业。周边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逛上干净、智能、安全的新式菜场了。凤凰农贸市场呢，位于凤舞路南朝凤路西凤凰生活广场的6号楼，这一层呢是凤凰生活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打造的新型社区综合体15分钟便民生活圈项目啊，主体呢已经完成了封顶，在明年3月就会完成主体验收。这个主要规划了像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商业街、酒店、休闲配套，那么也是集办公、消费、医疗、公共服务于一体，那么生活日常的各类所需也都能够在这里一站式解决。而这个菜市场呢，我们大家也知道，就是老菜市场，大家逛过，地面湿漉漉啊，环境啊、味道啊，好像都不太好，还担心缺斤少两啊，这个食材的来源心里没底儿啊。而凤凰农贸市场呢，打造的高规格智慧型新农贸标杆，则把智慧融入烟火日常。首先，它这个食材安全看得见，每个摊位啊都配备了电子屏，菜价、产地都是实时公示的，只要扫这个小票上的二维码，你就能查看到食材的来源和流通的轨迹。市场还设有 AI 食品安全检测中心，每天的菜品都要抽检，哎，吃到嘴里就更踏实了。而消费呢也更透明，全场呢是统一智能公平秤，杜绝短斤少两，买菜不会被坑。还有环境也是焕然一新，你想想一个菜市场，你能想象有中央空调吗？还有新风、空气净化、污水处理等等系统全部配齐，告别积水异味，而且冬暖夏凉，逛菜市场啊就跟逛超市一样舒服。买菜的方式也更加多元化，蔬菜、肉禽、水产、豆制品种类呢也是一应俱全，你既可以在现场挑选，也支持小程序线上买菜，如果不想出门照样能够搞定三餐的食材。我们总说呢，柴米油盐便是人间烟火啊，我们也期待凤凰农贸市场能够如期启幕，让大家逛得舒心，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0: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4: 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 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5: 这是一块投资创业的热土，
6: 这是一片开放创新的前沿。
5: 开明、开放、开发区，
6: 大智、大气、大舞台，新宇梦牵连云港，活力璀璨开发区，
5: 筑梦开发区。本栏目由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宣传部与本台联合出品。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筑梦开发区，带您搜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接下来您将收

0: 听到市开发区召开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五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市开发区一案例入选全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中富碳锌碳纤维金材撑起全国首座无钢索斜拉桥。
1: 园区动态。
0: 9月11日上午，开发区召开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精神。市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苏卫哲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党工委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街道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市列席旁听第四组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会前，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认真研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会上通报了2026年开发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开展情况，集中学习论述摘编、学习读本相关篇目。中心组成员紧密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分别做了口头交流和书面交流。省自贸办日前发布第七批改革试点经验复制推广名单，全省共13项入选，其中5项连云港经验全省推广。其中，过境运输货物纠纷案件审理新模式、海河联运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遵循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铁路提单金融应用、数字货币桥人民币跨境结算多场景应用新模式、低空110警用航空体系助力低空经济发展共5项连云港经验上榜，入选数量位居江苏三大自贸片区首位，再度彰显连云港自贸片区制度创新强劲活力。本次入选的5项试点经验覆盖涉外司法、临港物流、贸易金融、数字结算、低空经济5大关键领域，兼具创新性、实用性与可复制性，精准对接外贸高质量发展、口岸能级提升、新兴产业赋能等重点工作，为全省自贸领域改革探索提供了连云港样板。日前，2026年度中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了本年度中国开发区改革创新典型案例，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报送的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环境管理集成服务成功入选绿色发展类典型案例。该案例通过一系列政策引领园区企业夯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以生态之美赋能园区产业发展之星。作为全国首批清洁生产审核创新试点园区，市开发区将传统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步骤精简为4个阶段、12个步骤，构建企业、产业、园区3级联动的创新审核模式，切实解决企业难题。十四五期间，全区重点企业共计实施清洁生产方案295项，三废减排超1万吨，取得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近日，广东肇庆高要新兴江彩虹桥正式竣工通行，这座全国首座整桥无钢索、全国产碳纤维体系斜拉桥顺利投用。市开发区企业中富碳锌作为核心碳纤维金材的研发制造者，为该项目提供全部碳纤维斜拉索用金材，实现了国产碳纤维在整桥斜拉索系统中的完整工程落地。听众朋友，每周搜寻开发区的新鲜事、新资讯，给您来自开发区的惊喜与感动。这里是筑梦开发区，感谢收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跃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